王嘉和说，经过努力和协调，并且在有关教师同意下，教育部过去两年成功将原本调派到华小任教的70名华裔新教师调派到中学，以缓解华中及国中华裔教师不足的问题。他说，未来教师的录取和委派不是由教育部负责，而是由教育部服务委员会进行面试和录取。鉴于华校长期面对师资短缺问题，教育服务委员会在委派教师的时候，可能将符合资格的大学毕业华裔教师调派到华小任教，以缓解师资不足的情况。七年级体育部同意向槟城追加社区体育基金拨款。槟城是全国最早也是最快用完今年80万 Ringgit 社区体育基金拨款的州属之一。青体部长 Mohamed Taufik Jari 说，国家青年级体育局将提出申请，争取为槟城增加拨款。他同时呼吁青年组织充分利用相关资金，深入基层开展活动，扩大项目的覆盖面，以确保各项计划持续推进，让更多的青年和社区居民受益。国际消息，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确认，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文本已经最终确定，伊斯兰堡备忘录正式签署仪式将在19号在瑞士举行。另外，伊朗副外交部长加里巴巴迪向伊朗国营电视台证实，针对一项最终协议的谈判将在60天的期限内举行。他补充，一旦对方违反协议，德黑兰将采取自己的因应措施。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表示，随着美国和伊朗协议19号签署，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特朗普说，他正式批准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无需缴纳通行费，同时下令立即解除美国海军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目前美国和伊朗协议还没有公布细节。根据报道，特朗普当天表示，协议将由他本人或者是美国副总统万斯以电子方式签署。内容除了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还包括伊朗承诺不会获取核武器等等。韩国首尔地方选举出现选票短缺争议引发的示威活动持续发酵。首尔警方预计松坡区奥林匹克公园附近一带星期六晚上一度有过万人聚集，但是示威人数在星期天早上减少到几百人。2026年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郑凯欣编辑。

听到这首歌曲是刘大颖的《人的一生》，而这首歌曲在最新期的红人音乐流行榜是排在榜首的歌曲。那接着呢，我们来听排在第三位置的这首歌，这是一首合唱歌曲，成龙、周华健、王力宏、谢霆锋和张杰的《恭喜自己》。

0: 地北谈华语，每天早上8:15首播，下午5:45重播。天南地北谈华语，让你轻松学华语。
1: 天南地北谈华语。
2: 怎么大包小包的？又疯狂采购啊？
3: 怎么可能？我都戒了，只买需要的。
2: 你当我瞎呀？你手上拎了那么多个袋子，而且还都是名牌呢，
3: 那还不过来帮忙？
2: 我不帮那些不理性消费的人。
3: 快过来，我的手快断了。
2: 哎呦，怎么那么重？
3: 来，陪我到停车场。
2: 提这么多这么重的袋子去停车场？你买了就放车上，干嘛拿上办公室，现在又要放回去？
3: 都说不是我买的，这是要捐出去的。
2: 捐出去？
3: 昨天下班后我很想念小林，就开车去他家，想着约他一起吃晚餐。到了他家，一进门我一下子傻了眼。
2: 怎么很乱？
3: 他租的那个地方只有一张床褥、一个茶几和他自己的一个行李箱，别的什么都没有。
2: 怎么可能？
3: 人家是从小地方来的，来吉隆坡工作，生活开销都得自己一个人承担。随便租个地方，最要紧租金便宜，所以什么家具电器都没有，就一把吊顶风扇。所有东西他能省则省，几乎都不买东西。
2: 家里不资助一些吗？
3: 他不想，他说自己已经毕业了，要靠自己。就是以前读大学也是靠奖学金支付一切费用，所以怪不得他参加学校活动参加的少，得靠考取好成绩确保来年还可以继续领奖学金。
2: 哎呀，
3: 这些东西是我跟同事们要来的，一会儿下了班我就送去他家。你看这些东西都还很新，他们不用就拿给有需要的人吧。真是的，都是些什么人，家里怎么这么多杯子？
2: 都是些礼品吧。可你这样跟同事要东西，小林会不会心里不舒服？
3: 我没跟同事说是给小林的，只说是拿去做慈善，给有需要的人。
2: 那你问过小林吗？人家愿意接受吗？
3: 你放心，我自有分寸，当然是先经过他的同意了。哎，你都没看到我一踏进他住的地方心里多心疼啊。虽收拾得干净，可除了那几样东西真的是别无长物啊。
2: 成语别无长物指再没有多余的东西，形容极其清贫。长物，长是长短的长，物是物品的物，意思是多余的物品。
1: 天南地北谈华语，
0: 以上内容由李林撰稿，李林和谢佳丽播讲。天南地北谈华语，每天早上8:15，让你轻松学华语。
4: 我扮 Gangnam Style，
0: Red FM 韩聊风音乐。哇哦！

0: 上8:20以及下午5:20 Red FM 韩聊风音乐 Open Gangnam Style
1: And Messi McAllister Di Maria is the spare man And how Di Maria Glorious goal
2: 这是一个令人心跳加速的夜晚，这是一个充满奇迹与悬念的夜晚，这是一个注定载入史册的夜晚。锁定2026年 FIFA 世界杯最新动态，敬请关注 RTM 广播电视台为您带来的多档世界杯特别节目。RTM 广播电视台，您专属的世界杯全方位信息中心。

FM 全沙各地无时无刻给你最好听最经典的歌曲，古晋 FM 91.9，斯里阿曼 FM 106.3，十五 FM 104.1，梅里 FM 90.7，Red FM 你的首选频道。

刚听过这首歌曲是欧德阳的《一直在一起好吗》。是的，你在收听的是第三个小时的音乐早点，我是阿佳素佳，跟你说声早安呀喂。没错，来到今天六月份已经过了一半，很多人会说哎呀，今年什么都还没完成呢。其实不用太焦虑，6月15号不是提醒我们时间不够了，而是提醒我们还有半年可以努力。那过去的半年如果有遗憾的话，那就把它变成经验吧。那么如果你有收获，就继续的坚持。我们的人生从来不是一场的考试，不是每一个月我们都必须拿满分的。你能够慢慢的向前进，我觉得都已经是很棒了。

0: 爸爸，爸爸，快看我跳的舞，还有刚才唱的歌，我是不是很有大明星的风范呢？
1: 嘿，你这小丫头，这就叫大明星了。来，老爸今天就让你见识见识，什么才叫真正的沙拉越歌神。
2: Getaran jiwa melanda hatiku。
0: 哇，老爸，你唱歌声音好像那个传奇巨星皮兰里呀。
3: 宝贝，想当大明星吗？和老爸这个歌喉比起来，你可还差得远呢。
0: 我们两个这么有才华，天天在家里唱，太可惜了吧。
4: 才华不应该被埋没，沙捞越的好声音们，你们的舞台来了。由 RTM Sarawak 隆重举办的2026年小小明星 Bintang Gejo 以比南利之星 Bintang P. Ramli 线上选拔赛现在正式引爆。我们的目的就是要选拔出沙捞越最优秀的代表出战全国总决赛。
3: 哇，线上选拔赛怎么参加？有什么条件吗？
4: 很简单，只要在2026年6月16日至7月19日期间提交作品即可。只要从未获得过该赛事全国总冠军，7至12岁的马来西亚籍儿童可以参加小小明星 Bintang Gejo， 18至60岁的马来西亚籍男性只要歌声有比南利 P. Ramli 的神韵，就能够出战比南利之星 Bintang P. Ramli。
0: 哇哦，刚刚好适合我们两个，要怎么报名呢？
4: 完全不需要出门，全程线上进行。第一步，用手机横屏录制唱歌视频，必须声音清晰，纯原声，无任何后期修音，保存为 MOV 格式。第二步，上传到 Facebook， 在文案中加上标签 Hashtag Ujibagat RTM Sarawak 和 Hashtag Session TV RTM Gujing， 并记得标记 Tag 脸书专页 Session TV RTM Gujing。 第三步，把视频发送到电邮 Session TV Gujing Alias@gmail.com， 附上姓名、年龄、电话和地址就搞定啦。
3: 宝贝宝贝，快拿手机来，老爸就带你拍视频，我们父女俩这次要代表沙捞越冲向全国。

0: 保健专讯带给你健康新知识。
1: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最近天气持续炎热，气温偏高，大家除了注意防晒，更要小心中暑。中暑是因为身体长时间暴露在高温的环境下，无法有效散热，导致体温过高。如果没有及时处理，严重时甚至可能危及生命。一般中暑初期可能会出现大量流汗、头晕、口渴、恶心、疲倦等等症状，有些人还会感到心跳加速、皮肤发热。如果情况严重的话，可能会晕倒或者是失去意识。因此，在炎热天气之下，大家一定要做好防暑的措施。首先，一定要多喝水，即使不觉得口渴，也应该适量的补充水分，避免身体脱水。尤其是长时间在户外工作的人，更需要特别的注意。第二，尽量避免在中午时段，也就是上午11点到下午3点之间长时间的暴晒。如果必须外出，记得戴帽子、撑伞，并穿浅色透气的衣物。此外，不少人运动后喜欢马上喝冰水呀，其实过冷饮料可能会刺激身体，建议适量就可以了。年长者、小孩以及慢性病患者对高温的适应能力较差，更容易中暑，所以大家都应该多加的留意。一旦发现有人疑似中暑，应该立刻将患者移到阴凉处，然后补充水分，并尽快的求医。炎热的天气虽然难避免，只要你提高警觉，做好防护，就能够减少中暑的风险。那么谢谢大家收听今天的保健专讯，我们在下个星期一的保健专讯继续和你在空中见面。

很多人为了每天三餐要吃什么而烦恼，有时候还因为食物不合口味而浪费食物。现在全球有3亿多名饥饿中的儿童，连要得到最基本一餐的温饱都没有，而且每年更有600万名儿童因饥饿而失去生命，超过300多万名5岁以下的儿童因干旱、粮荒而面临严重营养不良。生活不应该浪费在美好的食物上，所以请和我一起跟浪费 say no， 珍惜盘中餐。你好，我是 Bell 于田。

没错，这时候就是带你进入最后一个小时的节目《快乐生活馆》。Good morning, morning good， 早安呀喂，我是阿佳素佳。今天是6月15号，星期一。不知不觉，2026年的6月份已经是走到一半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的感觉呢？好像昨天才刚刚进入6月，今天一看日历，啊，已经来到15号了。这时间真的是很有趣哦。小时候总觉得一天很长，长大以后却发现一个星期转眼就过去，一个月也像翻书一样。所以今天这个小时我们就来轻轻松松的聊聊天，聊一聊昨天我看的一部电影，也聊一聊生活，更聊一聊已经悄悄来到的眼前7月份。

最近呢，看到出现了很多的诈骗案件，包括先转账后恐吓追债，以及爱情诈骗的这种新闻，手法不断翻新，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保护好个人资料以及重要的这种个人信息，例如身份证号码、住址、银行资料，甚至是一些私人的照片。因为一旦呢落入不法分子的手中，可能被用来冒充身份或者是进行勒索，后果不堪设想。那么记住以下的三点行为守则：不轻信、不转账、不外泄，多一份警觉少一份损失，冷静3秒钟，诈骗不成功。

昨天我去看了一部我期待已久的一部电影，因为一直等着它的上映嘛。这就是由谢苗主演的《火遮眼》。那这是一部动作电影，故事讲述一名父亲为了寻找被拐走的女儿，不惜独自的闯入犯罪集团，和黑帮就展开了激烈的对抗。那整部电影的动作场面相当的密集，拳拳到肉，那非常传统港式动作片的味道。说到谢苗，我相信年轻的朋友可能不太熟悉，但是如果说起当年和李连杰合作的新少林五祖，那很多观众马上就会想起来了，对不对？小时候的谢苗呢，曾经被认为是很有潜力的武打童星，后来有一段时间大家似乎比较少在大荧幕看到他了。那这些年他其实都有在拍戏，只是没有像当年那么受到大众的关注。而《火遮眼》这部电影某个程度上也让很多观众重新的看见谢苗。那我们在一首歌曲回来之后，来告诉你看完这部电影的感想分享。

0: 欢迎回来，你在收听的是最后一个小时的节目快乐生活馆。那么刚刚就和大家说我在昨天去看了火遮眼这部电影嘛，对不对？然后这时候就要和大家就是来讲一下我看完之后最大的感受是什么。我觉得一个演员真正厉害的地方未必是他一直红，而是当大家快忘记他的时候，他还能够靠着实力回来。那人生很多时候也是这样，可能我们有过高光的时刻，可能也有沉默的时候，但沉默不代表结束，有时候只是为了下一次的出发。那么谢苗就让我想到一句话，人生不是看你飞得多快，而是看你跌下来以后还能不能够站起来。所以在今天的快乐生活馆，也想问问在收听节目的你，有没有一位演员歌手或者艺人是你小时候很喜欢，后来很久没有看见，突然某一天又重新的出现在你的面前啊，那种感觉真的很特别，就像很多年不见的老朋友。那欢迎大家发则留言来告诉我啊，来和我分享。我们 WhatsApp 的号码是0111075862901 0111075862。
1: 如果我这次猜拳猜输了，

0: McAllister. Di Maria is the spare man. Angel Di Maria, glorious goal.
1: 这是一个令人心跳加速的夜晚，这是一个充满奇迹与悬念的夜晚，这是一个注定载入史册的夜晚。锁定2026年 FIFA 世界杯最新动态，敬请关注 RTM 广播电视台为您带来的多档世界杯特别节目。 RTM 广播电视台，您专属的世界杯全方位信息中心。

你好，我是来自阿达水尼的郑燕芬医师。今天我们要大概讲一下什么是关于肺结核病。那肺结核病就是一般民众俗称的肺痨，它是一种危险的传染病啦。如果没有进行治疗，不但病患者将面对死亡的威胁，连病患的家属或者是亲戚朋友们也会受到传染。相反的，这个疾病如果接受治疗，有些病患者是可以治愈的。肺结核病是由经常攻击肺部且被称为结核分子杆菌的微菌所导致，它除了感染肺部，它也可以感染人体的其他器官，如头脑、骨头、淋巴结、肾脏、皮肤及其他器官。肺结核病是怎样传播的？它是一种靠空气传播的疾病，这种细菌一般上是通过那些患有肺结核病的人，他在咳嗽或者打喷嚏的时候，他所喷出的微细唾沫在空气中传播开来。任何人如果将这种含有结核病菌的微细唾沫吸入肺部，他就会受到感染。什么是肺结核的征兆？那一般上，如果病人他持续咳嗽超过两个星期或更久，也就是说这个病人在之前他咳嗽已经有一段日子，不过他已经接受治疗，看过医生，吃过药，可是呢他的咳嗽还是持续没有改善，这个时候这个病人就必须要看医生。还有他的症状有可能是他咳嗽他的唾液里面有血丝，或者这个病患常常有发烧，经常以黄昏或者夜晚时间有出冷汗，或者病人他会出现体重减轻或者是食欲不好。如果长时间咳嗽下来，如果病患出现说咳嗽或者是深呼吸就会导致疼痛，这也是一种征兆，然后病患可能会出现比较疲倦或者是感觉虚弱。如果你的亲戚朋友或您本身有以上的症状，或是一些怀疑有以上症状的亲朋戚友，你都可以建议他们来 Polyclinic 或是 Adas Clinic 进行检查或是来询问。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听到这首歌曲是萧煌奇的《一笔勾销》。没错，再过两个星期，七月份就要到来了。新的月份，那不一定代表全新的自己，但是可以代表新的心情。如果六月你有遗憾，七月重新开始；如果六月过得不错，七月继续加油。希望接下来的每一个日子里，大家都能够照顾好自己的身体，照顾好情绪，照顾好身边重要的人，因为幸福很多时候不是拥有多少，而是珍惜多少。我是阿佳素佳，感谢你今天四个小时的陪伴，祝福大家有一个愉快而顺利的星期一早上。我们在星期三的下午班五点到六点钟继续和你在空中见面，还有星期三是公共假期哦，你要怎么度过呢？我都希望你过得很好，记得锁定频道 Red FM。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好，现在是报告新闻简讯。沙拉越副总理达达马沈贵贤在脸书发文透露，石角地区正在进行多项基础设施提升工程，甚至部分工程已完工，比如石角威远港培元路扩建工程。这项耗资超过1亿6千万令吉的工程由八达旺市议会实施，以改善交通流量，从而确保道路使用者的安全和舒适度。此外，查约4.1公里的石角下沙龙路提升工程也在实施当中。

项耗资110万令吉的工程是一项临时解决方案，以舒缓当地的交通。直到拟议中连接甘波斯格杜和甘波斯基扎的石角第三大桥建成。石角第三大桥工程耗资约7亿5000万令吉，由沙拉越政府出资建设。加强旅游业和基础设施建设的努力需要由社会大众共同推动，以确保经济发展的成果得以惠及广大民众。旅游艺术以及文化部副部长赵俊文指出，在梅里各种项目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中，包括梅里机场提升工程、苏埃独住移民关税检疫以及安全中心建设工程，以及梅里医院提升工程。他透露，规划的每项发展项目都在于提供更完善的设施，从而增进人民的福祉。他在梅里马兰瑟隆布开放活动上这么表示，这项在梅里 Forum 文化中心举行的活动由旅游艺术以及文化部主办。与此同时，赵俊文指出，旅游业具有巨大潜力成为梅里经济的推动力。旅游业带来的影响可以直接惠及各个行业，包括酒店业、餐饮业、交通运输、服务供应和小商贩。有鉴于此，已采取各种措施来发展新的旅游产品和强化梅里现有景点的吸引力，包括为多个旅游景点进行品牌重塑，比如前身为鳄鱼园的梅里动物奇幻乐园。此外，沙拉越的文化遗产和种族多样化也是极具价值的旅游资产，有潜力成为独特的旅游产品。沙拉越公共工程局提醒公众禁止在巴当卢巴第一大桥摆摊做生意和钓鱼。沙拉越公共工程局在脸书发帖透露，这项举措在于保障道路使用者的安全和确保交通顺畅，公众受促遵守规定和维护公共设施，以造福所有人。早前社交媒体流传视频显示有人在桥上进行买卖活动，这种情况引发社会大众的担忧，因为类似活动会扰乱交通，进而可能引发交通事故。因此公共工程局发文禁止人们做出上述行为。马丹卢巴第一大桥是在今年5月21号正式开放给公众使用。梅里景区主任 Mohammad Fahadli Abdullah 助理总监指出，梅里景区总部交通调查以及执法组昨天晚上在梅里展开醉酒特别行动，共开出45张罚单，行动主要集中在梅里机场沿路，以加强对交通违规行为与酒后驾驶的执法和预防工作。警方在行动中共检查140名人士和127辆交通工具，并发现各种交通违规行为，包括无牌驾驶、非法改装排气管、路试逾期以及其他技术违规行为。一名35岁本地男子因为涉嫌酒后驾驶遭警方逮捕。这则新闻简讯由本台新闻组的 Rosita Anbong 编辑。 Salam Malaysia Madani。

慢一点，刚刚好。每星期一下午的4点到5点钟，下班前的情绪缓冲带，带给你的不是热闹，而是陪伴。不再催促着你继续的冲刺，而是在一天最疲惫的时候，给你一个可以慢下来的空间。瑞菲音乐下午茶全新单元，慢一点，刚刚。

有些人离开了我们的生活，有一些地方离开了我们的年纪，有一些故事离开了我们的后来，但他们从来没有真正的消失，只是换一种方式留在记忆里面。下午10点，欢迎来到慢一点刚刚好，我是齐和。今天呢，就跟朋友们来聊一聊告别。不是电影里车站月台那种挥手说再见，而是那种在生活里面那些没有告知、没有通知、没有准备的离开。也有可能是在某一天你发现啊，曾经每天聊天的人很久没有联络了。也有可能在某一天你经过熟悉的店铺，发现它已经结束营业了。也有可能是某一天照镜子的时候，你突然间发现那一个曾经无忧无虑的自己好像很久没有出现了。长大以后才发现啊，人生最大的遗憾往往不是失去，而是在很多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根本不知道原来那是最后一次。

Rayfay 音乐下午茶，慢一点刚刚好。你好，我是齐和，感谢朋友们在这个时候持续的锁住了 Rayfay 的这个节目单元。星期一下午呢，将由我齐和呢陪伴大家从四点到五点钟。今天呢跟大家来聊一聊，就是这个主题哦，那就是告别。在人生中最遗憾的是不是结束哦，而是你不知道那一次是你跟他之间的最后一次。小时候啊，放学的时候总觉得哎，大家明天还会见面，所以啊，从来不会认真的说再见。长大以后才知道啊，很多人真的只是陪你走一段路而已。有一些朋友曾经每天见面，一起吃饭，一起聊天，一起做梦，后来因为工作，因为家庭，也因为距离，慢慢的一年啊联络一次，再后来啊就连生日祝福呢都没有了。不是说要怪罪任何一个人，当然谁也都没有做错什么，只是啊时间把大家带去了不同的方向，

0: 喜欢就争取，
1: 我喜欢你，
0: 得到就珍惜。
2: 像一只飞而总在
0: 生活就是这样，脚长在自己的身上，往前走就对了，直到向往的风景变成走过的地方。人生本来就是一场即兴演出，直到每段旅程变成我的舞台。 Red FM 和你活出自我。

听完的歌曲，这时候呢，我们来看一看这一则的故事，那些消失的地方。每个人的心里啊，都有一个已经消失的地方，可能是一间杂货店，也有可能啊，是一家放学后常去的餐馆，也有可能是一家陪伴你很多年的电影院。以前啊，总觉得他们会一直都在，直到某一天经过的时候啊，门已经锁上了，招牌已经拆掉了，而熟悉的人呢，也不在那里了。后来我们怀念的，可能呢，并不是那个地方，而是那个时候的自己。

小时候啊，总觉得来日方长，长大以后才发现人生啊最珍贵的四个字其实是啊还能见面。父母打来的电话，以前总觉得哎呀什么时候呢回都可以，现在才发现他们越来越少主动的打来了，不是不关心，而是怕打扰你。很多时候我们把时间留给了工作，留给了手机，留给了未来，却忘记啊把时间留给眼前的人。其实幸福啊很简单，晚餐的时候有人等你，回家的时候有人问你一句今天累吗，那就是幸福了。

好的，来到了节目的下半部了。那今天呢，在节目中呢，跟大家聊了很多有关于告别的一些的情景也好，一些的故事。对妻儿来说，黄昏哦是非常容易啊，让人想起过去哦。一些人可能会在凌晨或者是在午夜的时候，会觉得哎，特别容易想起一件事情。其实对妻儿来说，当黄昏的时候，当你看着夕阳的时候，对我来说更容易想起过去。也有可能是因为我觉得夕阳啊很像回忆，它很温暖，但是却留不住。以前总觉得啊遗憾好多，会觉得说在中学时期什么事情没有做好，刚出来工作的时候有什么事情是没有做完整的。但后来才发现，这些能够被怀念的人和事情，其实啊就是一种幸运。不是所有的告别啊都需要说再见的，因为啊人生是有很多离别的以及离开的。而这些离别啊一些离开呢，都是静悄悄的发生的。所以啊，如果今天这个节目结束之后，你刚好想起某个人，就不妨发个信息给他。如果你刚好想起你的家人，今晚就早点回家吃饭。如果你刚好想到你自己的话，那就给自己一点空闲的时间，让好好的想一想你自己。慢一点，刚刚好。每星期一下午的4点到5点钟，下班前的情绪缓冲带，带给你的不是热闹，而是陪伴。不再催促着你继续的冲刺，而是在一天最疲惫的时候，给你一个可以慢下来的空间。Ray Fan 音乐下午茶全新单元，慢一点。

节目的尾声，用这句话跟大家来分享，人生啊，最幸运的是不是未曾失去，而是在拥有的时候懂得珍惜。这里是慢一点刚刚好，愿你珍惜还在身边的人，也愿你温柔地收藏那一些已经远去的时光。下班路上注意安全，我们在下个星期一下午4点钟再会。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五点，首相强调，任何人都不得非法侵占土地兴建聚居区。昌宁政府保证不关闭华小淡校，维护多元流教育体系。俄罗斯向乌克兰发动新一轮大规模空袭，造成至少四人死亡。萨拉姆雷西马丹尼，您好，我是慧玲，为您带来重点新闻。彭亨州苏丹奥苏丹阿卜杜拉和苏丹后敦库阿兹扎阿米娜向昨晚在文东加勒大道交通意外中死伤者的家属表示哀伤。这起车祸造成四人死亡，死者包括一名一岁婴儿。事发时，一辆托格罗里疑似失控，在翻覆后压中一辆轿车，造成死伤。首相 Dato' Anwar Ibrahim 宣布拨款100万 ringgit 给吉隆坡 Bukit Kiara 长屋居民，作为住宅维修与维护补贴。首相表示，政府关注当地居民的居住福祉，并希望通过有关援助协助减轻居民在房屋维护方面的负担。与此同时，首相强调，所有人都必须尊重法律，任何人都不能在未经合法程序下擅自侵占。

0: 土地和兴建聚居区。他说，土地开发和居住安排必须依据现行法律及相关程序进行，以维护社会秩序及保障各方权益。副首相 Dato Sri Ahmad Zahid Hamidi 促请民众做好准备应对炎热干燥气候，因为我国预料即将迎来厄尔尼诺现象，并且这现象可能延续到2027年初。 Ahmad Zahid 说，厄尔尼诺现象将可能在西南季候风期间带来异于寻常的干旱炎热天气，国内几个地区的雨水将减少，缺水将增加，并且国内也将可能出现森林和泥炭地火灾以及烟霾风险。消防及拯救局目前已经进入全面戒备状态，以应对厄尔尼诺现象及西南季候风可能带来的灾害风险。消拯局发表声明指出，当局已经全面启动部署行动、后勤准备及跨机构协调工作，确保应急响应能力维持在最佳水平，也保障人民的生命及财产安全。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长 Dato Amizan Mohammad Ali 表示，受到全球供应危机导致油价上涨的影响，沙巴及沙拉越今年首四个月的柴油补贴开销已经飙升至14亿 Ringgit， 而政府在2025年全年为沙巴和沙拉越提供的柴油补贴总额为20亿 Ringgit。他说，政府将继续致力于为人民和工业领域提供针对性补贴，因此鉴于补贴涉及庞大的财政负担，必须谨慎管理和运用相关资源。阿米赞再次呼吁沙巴、沙拉越及纳敏的陆路货运与公共交通公司车辆尽快注册柴油补贴管制系统 SKDS。他说，这是为了让相关公司能够获得柴油卡及享受燃油补贴。陆路货运车辆的补贴是每公升2 ringgit 15 cent， 而陆路公共交通车辆补贴则是每公升1 ringgit 88 cent。 从今年5月4号起，陆路货运及公共交通领域的 SKDS 申请注册范围已经扩大到沙巴、沙拉越及纳敏。雪兰莪州政府宣布，自6月30号起，50,000个低收入家庭将通过我们的雪兰莪购物券计划，在未来6个月内每个月获得100 ringgit 援助金。雪州大臣 Dato Sri Amiruddin Shari 表示，这项援助措施是总额1亿4000万 ringgit 的雪兰莪强化韧性配套第一阶段的其中一项举措，以协助人民应对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全球供应链危机以及生活成本上涨所带来的压力。教育部保证，昌明政府不关闭任何华文小学或淡米尔小学。教育部副部长黄家和说，这个立场显示政府确保维护所有源流的学校，使各源流学校成为国家教育体系的组成部分。他说，政府理解华裔和印裔社区在缺少学生和校址问题的背景下，对母语教育的前景感到担忧，但教育部长 Fadlina Sidik 已经在国会多次强调，母语学校是我国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公立大专不能再各自为政或保持被动，而必须成为推动国家发展的引擎，促进社会和解的中心以及社区的动态问题解决者。高等教育部总监 Dato Aslinda Asman 说，今天的公立大专不能只把专注力放在学术成就上，更甚的是政府为这些大专院校拨出的每一分钱都必须转化为推动国家和国际社会发展、改变国家和全球景观的影响力。
1: 世界杯精彩对决一触即发，一个足球，一个世界，现在就下载 RTM Play， 随时随地观看精彩赛事。
0: 警方估计，目前吉兰丹州有13000多名罗兴亚人。吉兰丹州总警长 Dato Mohammad Yusuf 说，警方设有特别单位监控罗兴亚人的流动，确保州内的安全情况受控。他说，截至目前，州内有5373名罗兴亚人持有联合国难民署 颁发的难民卡，另有8000人估计没有难民卡。这个群体散居在哥打巴鲁、丹纳梅拉的帕当西昂、克特雷、巴西马的布努苏苏以及巴西腹地。将兴建在吉隆坡国际机场二号航站楼的我国首个机场超快速电动汽车充电站，标志着我国绿色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来到一个重要里程碑。华为技术马来西亚有限公司、 Powerlink Asia 有限公司以及 GM Auto EV 有限公司早前宣布在机场合作兴建充电站。雪兰莪州议长刘永山在动土仪式上表示，这个发展项目意味着雪州将启动一系列电动汽车充电设施。他相信这项计划不止造福马来西亚雪兰莪州，在不久的将来，这种模式也将推广到东南亚其他地区，甚至世界各地。下来关注世界杯消息，瑞典在 F 组比赛中展现强大的进攻能力，在阿亚里梅开二度的带领下，以5-1大胜突尼西亚，获得三分积分，暂时位居 F 组第一，分组出现情势大好。美国国土安全部长马林星期天表示，预计将有多达700万名外国游客到美国观看国际足联世界杯。本届世界杯从6月11号到7月19号，在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三个国家举行。本届世界杯首次有48支球队参赛。俄罗斯向乌克兰发动新一轮大规模空袭，其中首都基辅有至少4人死亡，超过20人受伤。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遗产的基辅洞窟修道院起火受损。乌克兰军方表示，俄罗斯过去一夜发射70枚导弹和超过600架无人机，乌克兰防空系统击落50枚导弹和大约580架无人机。基辅当地时间星期一凌晨传出多次猛烈爆炸声，市长克利奇科说，多个地区遭到袭击，多栋民居起火，空袭也破坏电力供应，导致14万民居停电。日内瓦爆发抗议活动，示威者向警方投掷石块和鞭炮，警方则发射催泪瓦斯并出动高压水炮。法新社报道，数万人星期天聚集在日内瓦抗议，将在星期一在日内瓦湖对岸的法国城市埃维昂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这次为期3天的峰会将是自2月底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战争以来首批重要的国际会议之一。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首相强调，任何人都不得非法侵占土地兴建聚居区。昌明政府保证不关闭华小淡小，维护多元流教育体系。俄罗斯向乌克兰发动新一轮大规模空袭，造成至少4人死亡。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刘振业编辑。

0: 追踪世界杯微时刻，为您带来最新赛事日程、即时比分情况以及您心仪球队的最新动态。锁定 RTM 世界杯进球集锦，一同重温赛场高光瞬间。这里有精彩绝伦的进球集锦，以及每场比赛的精辟复盘与深度解析。2026年 FIFA 世界杯 RTM 广播电视台与您相约同一种热爱，万众齐欢呼。Red FM 红人音乐流行榜，每个礼拜五晚上7点到9点，让你听到榜主为你数榜。大家好，我是 Sean 黄世豪。
1: 新歌哦。

在刮风下大雨的天气里，请开车人士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确保雨刷工作正常，并打开车灯以提高能见度。行人们请尽量穿的亮色雨衣，使用雨伞时避免挡住视线，遵守交通信号，优先走人行道。恶劣天气中，无论您是司机还是行人，谨慎出行，确保安全，关心彼此，让每一段路途都平安到达。

位朋友，在汗水与坚持之间，马拉松不仅是一场体能挑战，更是一种永不放弃的精神象征。今年的马拉松赛事即将在九月开跑，来自各地的跑者将齐聚一堂，用脚步丈量热爱，用行动诠释毅力。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关注本次马拉松的精彩消息。2026年古晋马拉松将于9月27号举行，目标吸引16000名跑者参加。古晋马拉松设有四个组别，也就是42公里全程马拉松、21公里半程马拉松、10公里以及5公里赛跑。报名截止日期是7月31日，参赛包领取日期为9月23至26号。马拉松的意义不只是成绩和名次，更是挑战自己、坚持到底的过程。希望这次的奔跑能让更多人感受到运动的快乐与力量。期待古晋马拉松赛道上看到更多伙伴一起出发，一起坚持，一起冲向终点。

喜欢网购的朋友，是不是也曾经发现说网购交易面对问题时投诉无门呢？其实现在您可直接的透过 EasyAdwan App 来做出投诉了。随着消费模式的改变，网上购物成为一股趋势。然而消费者若在日常交易中面对问题，却并不知道可以透过贸销部推出的手机应用程式以及阿杜做出投诉。其实消费者如果在网购时一旦发现是货不对半，没有收到货品，买到假货等，感觉受骗后，都可透过手机应用程序以及阿杜投诉。民众只需要下载和安装有关手机应用程式后呢，在成功注册户口后，只需拍下交易收据和物品上载至应用程式，就可向贸销部做出投诉。消费者也可以透过贸销部的官网或者热线电话1800-886-800做出投诉。

0: 天南地北谈华语，
1: 怎么大包小包的又疯狂采购啊？
2: 怎么可能，我都戒了，只买需要的。
1: 你当我瞎呀？你手上拎了那么多个袋子，而且还都是名牌呢，
2: 那还不过来帮忙？
1: 我不帮那些不理性消费的人。
2: 快过来，我的手快断了。
1: 哎呦，怎么那么重？
2: 来，陪我到停车场。
1: 提这么多这么重的袋子去停车场？你买了就放车上，干嘛拿上办公室，现在又要放回去？
2: 都说不是我买的，这是要捐出去的。
1: 捐出去？
2: 昨天下班后我很想念小林，就开车去他家，想着约他一起吃晚餐。到了他家，一进门我一下子傻了眼。
1: 怎么很乱？
2: 他租的那个地方只有一张床褥、一个茶几和他自己的一个行李箱，别的什么都没有。
1: 怎么可能？
2: 人家是从小地方来的，来吉隆坡工作，生活开销都得自己一个人承担。随便租个地方，最要紧租金便宜，所以什么家具、电器都没有，就一把吊顶风扇。所有东西他能省则省，几乎都不买东西。
1: 家里不资助一些吗？
2: 他不想，他说自己已经毕业了，要靠自己，就是以前读大学也是靠奖学金支付一切费用，所以怪不得他参加学校活动参加的少，得靠考取好成绩确保来年还可以继续领奖学金。
1: 哎呀，
2: 这些东西是我跟同事们要来的，一会儿下了班我就送去他家。你看这些东西都还很新，他们不用就拿给有需要的人吧。真是的，都是些什么人，家里怎么这么多杯子？
1: 都是些礼品吧。可你这样跟同事要东西，小林会不会心里不舒服？
2: 我没跟同事说是给小林的，只说是拿去做慈善，给有需要的人。
1: 那你问过小林吗？人家愿意接受吗？
2: 你放心，我自有分寸，当然是先经过他的同意了。哎，你都没看到，我一踏进他住的地方，心里多心疼啊。虽收拾得干净，可除了那几样东西，真的是别无长物啊。
1: 成语别无长物，指再没有多余的东西，形容极其清贫。长物，长是长短的长，物是物品的物，意思是多余的物品。
0: 天南地北谈华语，
3: 以上内容由李林撰稿，李林和谢佳丽播讲。打开手。

0: 搞错。
1: 在人生的道路上，我们就像行走在一个个路口，有时会遇到红灯，有时是黄灯，有时是绿灯。红灯提醒我们在急速奔跑中停下脚步，思考前行的方向；黄灯提醒我们适当减速，冷静观察；而绿灯则鼓励我们勇往直前，无畏前行。我是金华，愿你在人生的每一个路口都能看清信号灯的指引，走出属于自己的精彩人生。祝福你一路顺利，收获美好。

0: Costa. Di Maria is the spare man. Angel Di Maria, glorious goal.
1: 这是一个令人心跳加速的夜晚，这是一个充满奇迹与悬念的夜晚，这是一个注定载入史册的夜晚。锁定2026年 FIFA 世界杯最新动态，敬请关注 RTM 广播电视台为您带来的多档世界杯特别节目。 RTM 广播电视台，您专属的世界杯全方位信息中心。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沙捞越政府拨款1000万令吉给沙捞越华文独立学校。披露行动 4.0， 沙捞越共记录了174宗与柴油相关的案件，起获价值超过1000万令吉的柴油。老越具有巨大的潜力，成为马来西亚乳制品的生产地。

上位总理带到巴丁基丹学邦教瑞顿奥本今天移交1000万令吉拨款给上位华文独立学校，用于支持独中的教育发展。他在国境举行的一项仪式上移交拨款支票给上位华文独立中学董事会联合总会主席天门公大都刘立明，此举体现上位政府的包容性政策，始终认可所有教育源流的作用。自2014年以来，上位政府持续向相关学校提供年度的援助金，过去的13年累积的援助金额已经达到了1200万令吉，拨款从每年300万令吉增加至到1000万令吉，减轻了学校管理层的财政负担。上乐宫工程局将确保巴达罗巴第一大桥时刻保持清洁并可安全的使用。上乐副总理德鲁阿马达格雷斯乌格恩巴斯表示，他属下部门已经采取多项措施确保该大桥顺畅的通行，但是他强调公众必须共同维护政府建设的公共设施。他在古建向记者这么表示，以回应社交媒体上流传的桥梁清洁问题。早前德鲁阿马达格雷斯也主持上乐月州级达雅节庆典筹备委员会会议，其中备受瞩目的达雅节游行 Niti Darwin 定于本周六进行，预料将会吸引99支队伍参与其上。2026年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催化剂计划持续加强上乐园的科学技术工程和教学教育，以培养出

竞争力的下一代。教育创新及人才发展部长 Radosri Roland Sagawiin 表示，该计划涉及全州的14个地点。今年是该计划举办的第三年，主要在于通过展览和互动活动，将数码技术融入 STEM 教育，从而加速 STEM 创新的发展。他在帕达万中学为该计划主持开幕之后，向记者这么表示。2026年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催化剂计划于今年4月在木礁举行，预计将于今年8月在 Belaga 圆满落幕。在谈到中的一名教师涉及不当性行为的案件， Dadosri Roland Sagawiin 表示必须严肃看待此事并引以为戒。他希望所有学校管理者在处理此类案件的时候采取更加严格的态度。他说，学校负责人必须确保持续采取预防措施，包括让教师和学生了解道德、纪律和安全方面的教育与知识。他强调需要加强这方面的措施，以确保学校环境持续保持安全，而且有利于教学。自3月16号实施披露行动 4.0 以来，邵乐维共记录了174宗与柴油相关的案件。邵乐维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局副局长 Mohammad Khairi Jamaluddin 表示，执法单位共起获价值约1050万令吉的柴油，这些案件也包括了其他执法机构移交的案件。邵乐维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局将继续加大执法力度，打击州内的柴油走私和滥用的活动。有鉴于此，该局呼吁公众积极提供相关的情报，以便执法当局得以立即采取行动。他在古晋参与 RTM 邵乐月分台 Kuba Kubi 节目的录制访问的时候，接受 RTM 记者的访问。今年的 Samarkand 文化及美食节放眼吸引约35万人到访，估计可取得约50万令吉的销售额。旅游创业产业界表演艺术部长 Radosri Abdulkaram Hamza 表示， Samarkand 文化及美食节将于6月26号直到7月5号在 Kota Samarkand Desa Elmo Kota Samarkand 市议会农民市集举行，现场设有超过80个摊位，涵盖各类的商品。他相信类似活动有助于促进当地的经济发展，并为建立食品目的地网络提供平台。他在古晋举行的新文化部会上这么表示，去年的 Samarkand 文化及美食节成功吸引约30万人到访。另一方面， Dadosri Abdulkaram 表示，邵乐月在2017年拒绝罗兴亚难民入境和定居邵乐月的决定是正确的。尽管有关的决定在最初曾经受到各方的批评，但却使邵乐月得以远离与罗兴亚难民相关的问题。他强调，邵乐月政府此举并意味着本州对罗兴亚难民缺乏人道的关怀。邵乐月政府在2017年9月份拒绝接收罗兴亚难民。北区发展机构 NRDA 获得1300万令吉，用于建设老月 Maragang 水牛养殖站的基础设施和乳酪加工厂。该项目由食品工业盐产品及区域发展部属下的邵乐月兽医服务局负责推行。老月兽医服务局高级助理兽医官 Robin Asu 表示，该项目由 Maragang Green Valley Dairy 私人有限公司引领，不但获得邵乐月农民组织的参与，也得到农业及粮食安全部的支持。800万令吉被用于引进水牛品种的用途。总计61000令吉的乡村小型发展项目拨款已经发放给丹中达杜州选区的14个社区组织和委员会。三都本国会议员 Dadosri Nancy Sukri 在脸书发文透露，这笔拨款用于支持各项社会福利和当地社区发展活动的实施。社会单位包括马来西亚伊斯兰福利组织 Perkim 伦乐分会、Gambong Scambo 妇女福利基金委员会、Gambong Smuning Jaya 邵乐月妇女联合会和 Gambong Bandan 妇女协会。此外，18名继续深造直到高等院校的学生也获得教育援助金，涉及约14700令吉的拨款。

上流政府拨款1000万令吉给上流与华文独立学校。披露行动 4.0， 上流月共记录了174宗与柴油相关的案件，起获价值超过1000万令吉的柴油。老月具有巨大的潜力成为马来西亚乳制品的生产地。

0: 史，启迪未来，带您走进历史上的今天，穿越时间长河，见证那些改变世界的瞬间。
1: 在1989年的今天，时任沙拉越首席部长泰义马木前往梅里进行工作访问，并为多个新项目主持开幕仪式。在访问期间，他为位于市民中心的梅里公共图书馆主持了开幕，这也是泉州首个具备电脑设施的公共图书馆。此外，他还在一场筹款活动中为该图书馆基金捐赠了140万令吉。与此同时，时任首席部长署部长拿督陈康南强调，学生和教师必须主动善用图书馆，以发挥其最大效益。他也对当时图书馆设施破旧的情况表示失望，并呼吁立即进行改善。因此，良好的图书馆设施对于在社会中推动阅读文化至关重要。地方领袖也出席了当天的仪式，以示对梅里城市发展的坚定支持。资料由沙拉越马来西亚国家档案局提供 ，Red FM 制作。

来到了今天这一届的世界杯已经迈入第四天、总共进行了11场的比赛、所以、我想熬夜看球这件事情呢、对于某些人来说习以为常，不过呢我还是要提点一下，就是104场的比赛里面，其实、如果要把所有的比赛看完的话、那几乎是 impossible 的一件事情，我也觉得没有这样子的一个必要、我们最重要的呢就是筛选。那么当然如果从小组赛的一个部分来筛选的话，大家都会选上自己心仪的球队，又或者是热门的球队来看。至于一些可能比较冷门的，又或者是排名比较靠后的球队、就对不起了、在这段时间里面可能我们对他们的关注会少一些、万一他们跑出一个黑马进入了这个32强或16强的时候，那个时候呢，或许我们才会对他们有所关注。好，这届的世界杯我们知道回到了美洲，尤其是回到了美国、在相隔了32年之后，94年的那一届世界杯巴西夺冠之后、再次回到美国本土，我想整体的氛围、也就是这个 vibes 或者是这个 mood 都相当的好，让人感觉上就是在一个 party 当中、有阳光有草地。我想美洲最特别的就是这个地方，如果我们换作是在欧洲进行比赛的话，感觉上就没有那么样的热情澎湃，但是来到了拉丁，来到了北美、这个感觉跟氛围是完全、有差的。开幕式上我们看到了 Shakira， 我们当然看到了 Blackpink 的 Lisa、分别是在墨西哥的这个开幕式跟美国的开幕式来亮相。那么同时在加拿大这边我想可能大家比较熟悉的这个歌手是 Michael Bublé 也在现场为大家进行这个表演。不过言归正传，我们还是要谈谈最重要的就是赛事的一个部分。那过了四天进行了11场比赛之后，在刚过去的四天当中，我为大家整理了、一些精华的部分，包括几场焦点的比赛有哪些我们值得注意。好，首先先来说说一下，在这四天过去里面，我想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比赛还是回归到整体赛事的第二场赛事，也就是南韩对垒这个捷克这场比赛。我想南韩打出了他的水平，然后呢也让就是足坛当中惊艳。其实我们知道，随着整个这个体育科学的发展，其实亚洲人的这个足球，如果过去是因为体格方面的这个就是 body 方面的这个缺陷，但是现在呢技术跟各种科学的训练方法可以弥补。那我必须要说一下，这场比赛里面南韩有速度有技术，更重要的就是有韧性。我们记得2002年的世界杯当中，很多人都说这个南韩似乎是就是有作弊嘛，有 disgrace 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出现。虽然是整个赛事当中拿到了殿军，但是呢拿得不太光彩。那经历过那么多时间的一个考验之后跟洗礼之后，我想南韩对现在，因为有很多的球员就像日本球员一样，都到欧洲顶级的联赛来踢球，所以他们也已经融入了欧洲足球的体系，而打出的是能够反击，有速度，有防守，有传控能力，这样子的一个足球。所以在这场比赛当中，第一颗进球我们看到南韩在扳平的时候，这个晃过后卫球员跟守门员，然后用小挑的一个方式让球打入龙门，这颗进球应该算得上是本赛季或者是这个世界杯当中其中一颗经典的一个进球。应该说南韩在这个部分打出了他一贯有的这个水平，同时有相当坚韧的这个意志呢，要拼搏到底，所以全取三分。另外我们看到美国作为这个东道主4-1拿下了巴拉圭。其实美国呢除了 Pulisic 以外，我们对于当中的球员可能甚少了解。Balogun 在这场比赛当中打出了相当漂亮的进球，我没记错的话在这场比赛当中他一共进了两个进球，让大家开始意识到说这名球员到底效力哪支球队，然后呢对他开始就是有点兴趣。那美国应该说在这场比赛当中打出的是主场的气势，
相隔了30几年，这个足球世界杯回到了美国的本土，再加上这是一个夏天，我想美国人这种相当 chill 的啊、哦、这样子的一种氛围哈、哦，就马上显现出来。所以他们在主场作战，而且面对的对手巴拉圭，实际上呢，在整个南美，算不上是太强的球队，但也不会太弱、哦、这种中游球队对美国来说还游刃有余。所以我们看看吧，美国在晋级到，如果说能够成功的突围，在小组赛当中晋级到32强的时候，他的表现为何，那个时候啊，我想才是最重要的一个关键。好，再来这一节当中，我们来说说一下巴西哦。巴西啊，包括今天我在广播室里面穿的是巴西的球服，因为这个赛季哈啊，或者是这个世界杯里面，我已经跟大家预告很多次，我支持的就是巴西队。为什么支持巴西呢？当然，我想在美国嘛哈来进行这个世界杯，要知道墨西哥1986年当时是阿根廷得到，然后94年的巴西夺得，所以应该说这个在美洲进行世界杯的话呢，对于拉丁球队来说其实就是比较有胜算的，算是福地之一。而且我感觉上整个气候状态跟氛围，如果巴西发挥出他们这种街头足球这种非常 relax 的这种打法的话，是有机会可以在这届世界杯得到这个大力神杯。但是我想他们第一场比赛让很多的巴西球迷有点失望，应该这样子来说吧，好，我们对巴西这种华丽足球依然念念不忘，尤其是2002年那四二的那个年代，好，对于我来说。但是今天Vinicius 当然是把这个左边路当成是高速公路一样不断的奔跑，而且打入一个进球，但是关键是整个球队如果只靠 Vinicius 的话，那未免呢这个战斗力就太过单薄。我现在看到的巴西最大的问题就在于说，当然球员之间的这个默契还没有达到最佳的水平，再来就是他的中场控制能力，不管是组织或者是创意进攻的创意或者是防守这个部分都做得不到位。所以巴西最大的问题就是他有好的锋线，也有好的这个后防，不错的后防，世界级，比如说 Marquinhos 在 PSG， 还有呢 Gabriel 在 Arsenal， 都是进入欧冠决赛的这个球队的后卫中卫。但是他们的问题就在于中场的防守跟抵挡的一个能力，就是当对方进行攻击的时候，巴西能不能够防得下来呢？我们都知道巴西在进攻方面是没有问题的，但这一届的世界杯当中，首先他可能防不了对方的这个反击，再来他本身的这个攻击能力上面，从中场如果组织起来，这个组织能力看起来也没有多强。所以巴西在 Ancelotti 第二场比赛当中会做出什么样的调整，其实我还相当的期待，毕竟所有的球队都还在进行第一场比赛，要跟真正看到他们的实力，或许要第二第三场的比赛当中才能够见真章。

哦，继续哦，来感受一下世界杯的热潮哦。世界杯，我想好多话题可谈，那我必须还是要回归到每场赛事当中的这个分析，包括在第二阶段这个部分，我们来看看哈。在刚刚进行的比赛，今天凌晨进行的这场比赛当中，大开杀戒、大杀四方的德国队，创下了本届世界杯开赛以来最多进球的球队。好，德国队呢，其实这一个世界杯当中，从早期的准备工作来说，相当的低调。当中呢，我们知道的几名球员，尤其是 Havertz 然后Rudiger 这些球员可能我们比较了解。那么其他的，比如说 Sunny 这一次重新召回队伍当中，那么在刚刚凌晨进行的比赛当中，他还是有一些，我想有很多的机会哦，但是没有把握得到。无论如何 ，Germany， 我们知道他们非常严谨的作风，就是做每一件事情都有一个方法论，有 formula 哈，或者是有 method。所以大家如果记得2014年的世界杯当中，他们怎么样打败东道主巴西那个时候呢？这个世纪惨案。大家就可以想象得到他们在今天凌晨的比赛里面怎么样把世界杯当中的插班生，也就是这个库拉索哈 Caruso 哈，一个在北美加勒比海岸上面一个相当小的岛屿的这支球队，重新狠狠的教育，反正最后是以7-1大获全胜。那很多的评论都说这一次 Germany starts the campaign in a style， 也就是说以一种非常有个性的方式开启了这次世界杯的征程。但是我要先说一下，德国队有点像英格兰，他可以在小组赛当中以全胜的进入晋级，但是来到了尤其是淘汰赛的八强或者四强的部分，那个时候呢，德国的弱点才会显现出来。一般来说，我觉得德国最大的问题就是慢，防守的部分，如果面对这个进攻比较华丽的球队，比如说西班牙、巴西、阿根廷这种脚法比较好的球队，他尤其吃亏。好，另外我们看到的是在今天早上进行的荷兰队齁跟日本队之间的这个角逐齁。荷兰队跟日本队应该说亚洲之光，日本队最后是以2-2握手言和。那么这场比赛当中我们说过了齁，亚洲队他最大的一个缺点就在于他身体的对抗部分，尤其是 body 齁。我们看过韩国队，韩国队有的是速度，那么日本队呢完全是以技术著称为主。都说过他是亚洲的三八队齁，所以他们的技术不用说。但是日本队呢，如果全靠技术，又在这场比赛当中就打得相当的有点吃力齁。毕竟个子不够高，身体不能够跟人家碰撞齁，所以荷兰占尽了这一切的优势，包括说高空球的部分，包括速度的部分。但是最后呢，因为我想荷兰队本身其实有内部的问题，包括说他们的进攻火力相当的强，但是防守的部分完全由这个 Virgil van Dijk 一个人来承担，这个就会形成一大的这个痛点。所以最后呢这两支队友是2-2握手言和，看起来最后日本是在80几分钟的时候才成功非常侥幸的得到扳平的进球。应该说这是一个非常幸运的一种方式，在第一场比赛当中能够得到一分的平局，所以日本接下来在另外两场的小组赛当中应该会积极的去争取胜利，才有机会晋级到下一圈的比赛当中。瑞典一样大开杀戒，5-1拿下了突尼西亚齁，当中两大前锋也就是 Gyökeres 跟这个 Isak 之间的配合将会是这一届世界杯当中的重点。那么我们接下来要看看的有谁呢？英格兰队齁，当然在几天之后就会登场，是大家关注的焦点。法国、阿根廷当然还有挪威的哈兰德，一切陆续有来，我们在下个星期的这个世界杯专题当中还会一一的为大家解说，包括这几支还没上场的球队。

你有多长的时间没看到 Lewis Hamilton 重登 podium、哦、尤其是站在 champion、哦、这个位置上面，也就是夺得分站冠军。我想回看一下已经有大概两年的时间，上一次他夺得分站冠军是在2024年的自家的这个赛道上面，也就是英式赛道 Silverstone。 那个时候我记得大家、知道说他2025年即将会离开 Mercedes、哦、所以那场比赛是他代表 Mercedes 最后一次在英式赛道上面进行比赛啊，然后面对乡亲父老，他终于拿下了在 Mercedes 当中最后一个 Silverstone 的这个分站冠军啊。过了两年的时间哈，才刚刚在昨天进行的巴塞罗那西班牙大奖赛当中，重新以红色以法拉利车手的这个身份夺得分站的冠军。好，开个玩笑哈，我们都知道，当然我的节目当中鲜少提到哈，就是运动员的私生活。不过我们还是要提提，因为这两个人都是 high profile 嘛哈。Lewis Hamilton 不用说，七次世界冠军冠军哈 ，Kim Kardashian 啊，我想大家都知道，他是美国娱乐圈当中的社交名媛啊。过去家族里面拍的这个所谓的实景片，相当的红齁，然后他也是 Paris Hilton 的助理，然后他的父亲呢当年在 OJ Simpson 的案件当中其实也尬了一脚，是一名律师，但是后来齁我没记错的话转而去变性了齁，就种种很多围绕他家庭里面包括他姐妹当中的各种所谓的这种风花雪月的这个事情齁，都成为了美国娱乐圈高谈阔论的这个焦点。那 Lewis Hamilton 呢跟 Kim Kardashian 在我想是去年年底的时候就传出了绯闻，那这一次看来新赛季当中 Lewis Hamilton 也完全是不避嫌了哈，很多进出的场合都带着 Kim 包括说在上一站在摩纳哥进行的比赛当中，我们也看到 Kim 是在场的哈，只不过印象让我深刻就是这个非常有名的评述员想要对他进行访问的时候，他竟然是面无表情的，就是完全没有反应，那简直就是让大家就是我想让 Lewis Hamilton 也丢尽了脸嘛，毕竟您的这个 partner 是一名车手，你多少都要懂一点车子的事情，但是他完全齁似乎是跟这个 F1 是一个绝缘体，他到了现场完全只是要就是争奇斗艳齁，展现自己在镜头面前的这样子的一个实力。但是题外话重点是 Lewis Hamilton 在跟他传出了恋情之后，似乎这个战绩有越来越好齁。摩纳哥那一站他拿到了分站第二，那么他说距离拿到自己本身加盟 Ferrari 之后的第一个分站冠军已经不远了，没想到相隔一个星期之后在这一站他终于如愿以偿。好，这个呢也是 Ferrari 在苦于了大概两年之后重新在分站当中夺得冠军，所以Ferrari 群体上下都相当的开心。上一次还要回到2024年在墨西哥那一站比赛当中 Carlos Sainz 帮 Ferrari 夺得分站的一个冠军，所以我们想想 Charles Leclerc 其实也已经好久没站上这个冠军台了。这一次在这一站的比赛当中，我想先说一说巴塞罗那的赛道，因为这个温度相当的高，所以对轮胎的耗损的这个度是非常的大的，所以我们看到一开赛的时候很多的车手其实轮胎都出现了问题。那 Lewis Hamilton 他在第二位出发，他选择的这个策略就是提早的进站，至少比 Antonelli 还有比 George Russell 还要早进站。那么就是提早进站的这个代价就等于说你在后半段的比赛当中您的轮胎的这个韧性跟耐力可能比不上后换胎的这些车手。但是我必须先说这场比赛当中 Lewis Hamilton 相当的幸运，因为他总共得到了三次进站的机会。尤其是这个我们知道Alonso 的车子出了问题抛锚，然后呢出动了这个虚拟安全车之后原本说起来呢，虽然跑在前面的这个 Lewis Hamilton
它有领先的这个优势，但是我们都知道它的轮胎耗损量是比这个 George Russell 跟 Antonelli 来的还要的高。那所幸在那个时候他看准了时机，有一个进入这个维修区的这个窗口，所以马上进入换胎了之后出来，其他的车子还在这个虚拟所谓的安全车的带领之下没有办法加速，所以他就利用这个窗口换了新的一个胎。那么换了新的胎之后出来之后呢，又跑在其他车手的前面，用这样子的方式得到或捡到一个非常廉价的领先优势，甚至是分站的一个冠军。所以我说这场比赛除了 Hamilton 本身带着 Kim 的这样子的一种应该说本身的这个加持以外，更重要的就是运气站在他这边。但无论如何他相当的兴奋，而且在暌违了两年之后重新登上这个 champion 的 podium， 再一次的证明自己，来到了 Ferrari 之后这一次打破了魔咒，终于可以洗心革面，完完全全的适应 Ferrari 这整套系统的一个驾驶。要知道有很多的车手其实在 Ferrari 都过得不太好，那 Hamilton 透过这一次终于成功的帮 Ferrari 拿到了分站冠军之后，能不能够一洗前耻，然后完完全全的投入到争冠的行列当中呢？我们值得期待他接下来的一个动作。虽然我对他这个赛季当中的一个表现起伏应该说稍微的比上个赛季还要好，但是呢毕竟这个赛季的比赛还有漫长的大概半年的时间，所以稳定性是整个车队和 Hamilton 本身应该关注的焦点。另外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 Ferrari 的车王舒马克，其实他的第一个 Ferrari 分站冠军就在巴塞罗那的这个赛道上面，得奖的年份是在96年，所以两者之间其实有着某一种奇妙的缘分。

看篮球的朋友 NBA 的 Finals Grand Finals 总决赛出其不意的在昨天我们以为会进入Game 6甚至是 Game 7但没想到在 Game 5当中一切有了了结尼克斯在相隔53年之后重新夺得 NBA 总冠军其实呢，这一次也有点出乎意料哈。我本身来说，因为我们都说过哈，在 NBA 当中，一般上是西强东弱，也就是我们总觉得来自西部的球队应该在总决赛当中表现比较亮眼。整个西部总决赛里面，我们谈的最多的哈，就是 San Antonio Spurs 跟 Thunder 之间 SGA 跟 Wemby， 然后呢，大家看到他们这么激烈的。打到抢七然后呢进入到总决赛当中总觉得 Wemby 应该会有一番作为这个赛季应该就属于 Wemby 的但没有想到齁、来自纽约的这个 Knicks 更胜一筹在等了53年之后 Madison Square, Garden, 齁、再一次沸腾起来。好这一届的 NBA 当中毋庸置疑这个纽约尼克斯之王哈 ，Jalen Brunson 我想在看 NBA 的人都大概知道说，他这个赛季当中，其实他在上一个赛季其实也打得不错了哈，这个赛季里面尤其出色。那我先来提点一下哈，最后的两场比赛 Game 4跟 Game 5当中 ，Game 4纽约尼克斯呢是原本落后29分，然后呢你想想看哈，在落后29分的情况之下，最后还能够逆转一分，然后取胜。拿到艰苦的这个第三场的这个胜利从那个时候起呢我就觉得Spurs 是不是真的要小心因为29分这样子的一个分差难怪后来 Wemby 在回返这个酒店的时候是被人丢臭鸡蛋因为老实说在领先快30分的情况之下这个胜券就在握了齁、那你怎么可以丢失呢齁、这是我想 San Antonio Spurs 这一次丢失了冠军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所在。那么另外我们看到在最后这场比赛 Game 5当中呢原本第三节的时候马刺队是领先的齁、那来到了第四节 Jalen Brunson 是大爆发一个人砍下了13分然后呢打出了你知道吗应该是我看看这边有大概29-18这样子的一个小高潮让后来尼克斯是紧追不放这个 Spurs 而且呢在最后关键的时刻每一颗他们发动的这个攻击还有防守都历历到位由此呢拿下了这个纽约尼克斯相隔多年的 NBA 总冠军那问题在哪里呢为什么 Spurs 拿不到这个冠军呢我想大家看得很清楚齁、有一篇评论当中就说了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 Spurs 当中的球员相当的年轻我们看到了卡瑟我们看到了 Harper 我们也看到了 Wemby 他们每一个人的平均年龄呢可能在21或者22岁左右所以这是齁、这个球评给予他们的评论但是我想齁、这整支球队太靠 Wemby 齁、就是把所有的重心放在 Wemby 的身上或许是他们要检讨的一个部分那么下个赛季当然说有些球员也回到卡瑟回到哈伯的身上但毕竟关键时刻他们要的还是 Wemby 出手这个呢我想 Wemby 可能在最后的这场比赛当中没有做得相当体会反而 Brunson 有一个大心脏在关键时刻能够拿下该拿的分好这么一来我们看到 NBA 在过去的八年之中有八个冠军队伍分别是2019的 Toronto, 2020的 Lakers, 2021的 Milwaukee Bucks, 2022年的这个勇士队 ,2023 年的这个 Nuggets, 2024 Boston Celtics, 2025去年是 OKC, 那么来到了今年是 New York Knicks, 这个百花齐放的感觉四支东部球队四支西部球队在八年之中拿下了总冠军是不是很好看呢唯一美中不足的就是纽约尼克斯没有办法在主场来捧杯。

0: 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是 Red FM 听歌好时光，
1: 五十分钟只听乐不讲话。嘘，我是伍家辉，
0: 我是李欣怡，
1: 我们是
0: The Impresso。

今天在节目当中呢，要为大家介绍一部94年的世界杯电影。但是因为现在呢，直播线上的这个路线出现了一些小问题，记录上我尝试在调整，然后看看之后能不能够马上为大家在网络上也一样直播今天的节目。

好，本届的世界杯已经到来，我想大家再看看，本届世界杯的同时，也应该去了解一下哈，就是在32年前94年的那一场世界杯。在今天为大家准备了这部片子哈，我想，如果不透过演说直播哈，为大家来讲述当中的这个情形的话，恐怕这个节目就有一点失去它应有的一种效果或能力在里面。我尝试了，因为现在真的是技术上面出现了一些问题，要不然我们就延宕一期吧，好，把今天的节目的内容哈留到下个星期再跟大家分享。不过这个星期呢哈，我想在迎接世界杯这个热潮到来之前，大家再回看过去32年前在美国举办的这一场世界杯，我想当中有很多引人入胜也让大家津津乐道的这种场面。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也来回顾一下，当时在32年前，或许您就是一名观众之一，当时看足球的心情跟32年之后看这届世界杯有什么样的一个差别，我蛮想知道。

今天来回看32年前的这一场足球盛宴，就在美国。94年的时候，到底你几岁？我其实那个时候年纪还蛮小的但是朦胧当中还有一些意识，或者是有一些记忆。对于当年的世界杯，我虽然一无所知，但是透过很多历史的画面回看起来，我想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在94年美国世界杯那一届所发生的事情，大家聚焦的就是意大利输掉了那一届的世界杯，巴西夺冠，而罗马里奥就是 Romario 跟巴基奥，也就是或者是人家称为巴乔 Baggio 之间在决赛里面的缠斗，来到了点球大战Baggio 因为罚不入最后一颗罚球，最后成为了历史上面的罪人直到今天我们依然清楚的记得。对于94年那一场有阳光有足球，然后 Romario 跟 Baggio 之间的缠斗，大家记忆当中还记得多少？其实我蛮想透过今天的节目把当时或许很多在这一届看世界杯的朋友们他们并不知道的一些事情，或当时没有办法可以看到的这个画面，一一的呈现给大家，让大家了解世界杯它的魅力何在，而为什么这一次世界杯重回到美国的这片土地上面的时候，它有奇迹般的感染跟影响力。好的，我想那一届世界杯如果我们去看画面当中回看的这种种的一种素材，那个时候整个苏联刚解体，其实90年的时候呢意大利就办过这个世界杯，然后来到了94年在美国本土办。美国在苏联解体之后成为了超级强权，然后也预示着新的一个世界的一个秩序的到来。所以当时很多不仅仅是体育上面的一个赛事我想后续的这种软实力，很多的这个文化素养，包括说好莱坞的东西，好莱坞的作品都一一的渗透到我们的生活当中，映入我们的眼帘。所以我们对美国应该说美国的文化或者是美国的这个影响力是无孔不入，在亚洲在全世界各地，到了90年代那个时候是处于最巅峰的一个时刻。所以我想在看这部纪录片的时候，其实我找寻的时候，它的开头的片段就十分的令我感到怎么说呢，十分的震撼，因为它代表的是一个全世界全新的一个展望。对于当时这个在美国还被看作是一个新颖的运动来自欧洲，然后呢在亚洲跟非洲都已经蓬勃发展的这样子的一个足球运动，它第一次被带入美国的本土。然后呢很多的人其实在这部纪录片当中接受访问的时候都表示说，其实他们并不晓得什么是足球，他们只知道说这个足球是不用手去碰的这种运动，而且呢双方会缠斗，直到呢这个球打入龙门为止。美国人的这种浅薄，或者是对于足球的一无所知，或许展现出的是天真，又或者是他们的某一种诙谐，甚至有人说是无知。但是正是在这样的一个时刻，我们看到全世界的观众，包括这一部电影当中讲述的 2 billion hearts 20亿颗心，讲述的就是当时全世界各地有多少人因为新颖的足球运动来到了全新的世界秩序，来到了美国强权超级强权这样子的一个领土上，它绽放了果实，也绽放了光芒，让大家看到新的一个世纪跟新的感受完全的到来。

0: 这部纪录片片头第一开始啊，其实就很明显的哦，让90年代的那种味道啊浮现在我们的脑海当中。听听看这个开头的配乐。94年，我们或许没有所谓的高画质的这种平板电视。然后呢，很多人都是用家里这种我想这个尺寸非常小的哈，这个小电视，然后呢，这个画面呢看起来不太清澈哈，但是没关系，我想在那个年代当中，我们很强烈的感受到这种一起参与哈，然后全世界欢呼的这种感觉。我并不晓得大家有没有一种感受，就是来到了今天，似乎。足球体育文化呢，它变得不再那么样的一种纯粹。或许在30多年以前，大家希望看到的是一场球赛，也融入到整个氛围里面，感受到足球员带来的这种气魄，甚至坚韧的这种精神。但是换作是今天，我看到很多人不断的消费，可能有些人是带着一种炒作的一种心态，甚至更多的人是一种必须要参与其中来赚取某些流量的一种方式哦，去看待现代的一个足球。这对世界杯来说是相当悲哀的。94年的世界杯来到美国的本土，当时我们知道苏联解体之后，东欧也发生了巨变。很多过去比如说在苏联或者是在巴尔干哦，这个区域的这些东欧国家纷纷独立了之后，在那一届的世界杯当中也开始崭露头角。这部纪录片当中一开始的时候说的是罗马尼亚跟保加利亚这两个球队。这两个球队呢在当年的世界杯里面竟然是打出了奇迹。尤其是我们看到罗马尼亚的部分进入了八强的部分最后还是被瑞典打败了之后，才停止了他们一路向前然后不断喷发的这样子的一种气势。要知道罗马尼亚那个时候名不见经传，在全世界其实没有多少个人知道说这个国家到底是怎么样的，而且也并不晓得他们有那么样强的这个足球队。直到那一年的世界杯，他们打出了成绩，很多西欧的这种球队才开始对他们另眼相看。另外一个更甚的是保加利亚。保加利亚球队里面我想这个著名的球员并不多，但是在那一届的世界杯当中，他们却成功最后晋级到四强的部分，直到对上了意大利队被意大利队打败了之后才终结了他们在那个赛季或者是那个世界杯当中的一个征程。必须提到就是刚刚我说的罗马尼亚有一名球员叫哈奇，就是哈吉。这名球员我想如果你90年代看足球的话，应该对他相当的了解。他后来也成为了一个教练，带领球队来出征世界杯，但是呢或许这个成绩不如他当年在94年美国世界杯那么样的一个辉煌。而罗马尼亚跟保加利亚在那一届的世界杯当中，因为有了这么突出的一个成绩，也开始让大家意识到在整个世界迈入了一个新纪元之后，更多不同的可能性，因此足球也变成无边界，就是无边界的这种全球运动，而且在全世界各地有形成了一种可以连接人跟人之间情感的重要桥梁。其实在那届的世界杯当中，有好几支强旅都遇到了难题，包括说我们看到的德国队。德国队在90年的世界杯当中打败了阿根廷，然后其中一个最重要的球员就是马塔奥斯。如果90年代看球的人都知道，马特奥就是德国三驾马车当中的其中一人，然后当时是效力在国际米兰队，成功的把国际米兰推向整个欧洲足球的一个巅峰。 他跟马拉多纳之间的这个缠斗我们就不多说了哈。86年马拉多纳得到了世界杯，当时在墨西哥上帝之手让他名成利就。当时他打败的就是马塔尔斯带领的德国队西德队。后来在90年世界杯当中，马塔尔斯呢就成功的反仇就是复仇，在决赛当中打败了阿根廷队，然后呢夺得了世界杯。所以两个人之间不管是在世界杯甚至是在意甲当中，因为我们知道马拉多纳是在拿坡里效力，然后呢马塔尔斯是在国际米兰效力，这两个人呢其实在意甲的争夺战当中也不相上下。马拉多纳得了86-87年的这个意甲冠军，而我没记错的话马塔尔斯带领的国际米兰是夺得了88-89年的这个意甲冠军，而中间还有所谓的荷兰三剑客带领的 AC 米兰也为整个意甲打开了一片天。所以当时德国呢竟然是在八强战当中被保加利亚给打败。你想想看，这么强的一支球队，而且是卫冕寻求卫冕的球队在那届的世界杯当中就因此无缘晋级到下一圈里面。而马拉多纳带领的阿根廷呢则是败给刚才我所说的罗马尼亚的身上齁。所以两支球队在86-90年都登峰造极，但是来到了美国这片土地上面，看起来还是败给了东欧还有巴西这些球队。
1: 不是完美小姐，我叫不完。

0: Brazilians, it all started...
1: 这个片段是我在网络上面仅仅能够找到，在94年那一年决赛圈里面，我们都知道巴西跟意大利最后透过点球大战，巴西在最后的一颗点球里面没办法罚进的相关的这个录音片段。因为版权的关系，我想很难找到原因，但是我们听着听着其实会悲从中来。为什么呢？因为大家印象最深刻的就是Baggio 在踢飞了这颗点球之后，一个人独自站在这个球场中央，看着 Romario 跟 Bebeto 非常喜悦狂欢的庆祝夺冠的这种画面，形成了一个对比。而从此我们都知道 Romario 对不起，应该是 Baggio 哦，就是意大利的巴吉奥，从此就跟世界杯擦肩而过。这一颗踢罚的罚球啊，踢飞的罚球，实际上就是他一生当中的梦魇，让他在往后的三四十年当中一直被人记住的，就是这一颗点球。其实回看那一届的世界杯，我想整个纪录片当中呢，当然最后要把焦点放在巴西跟意大利的身上。巴西在半决赛当中应该说在八强里面首先是打败了荷兰然后在半决赛当中是打败了瑞典。要知道荷兰跟瑞典当时，比如说荷兰有这个 Dennis Becker， 也就是阿森纳的前队长然后在瑞典当中也有 Larsen 这些相当不错的一个球员。不过巴西整体上面来说，当时虽然没有2002年的4-2那么样的强，但是呢当时的肥罗其实已经是在队内，只是他还年轻，是一个替补球员，主要的还是 Romario Romario 非常的灵巧，他本身呢个子并不高，有点像马拉多纳跟梅西这样子的一个身高，但是呢发挥相当的敏捷，而且脚法其实我们现在看起来虽然并不是那么样的华丽，但是却是实用。另外一个呢就是我想在球场上组织能力相当好的 Bebeto 大家应该也清楚，因为他后来其实也入阁在巴西的政要，就是政权里面曾经当过重要的一个职务。他当时也是这个巴西队当中的一个主将，而他们两个人的联手在那一届世界杯当中创造了相当多的一些奇迹，包括有一个经典的画面，我们看到 Bebeto 在进球了之后，忘了这是哪一场，应该是打荷兰的那一场比赛他打入了进球之后是做出了摇篮的动作，这个摇篮的动作直到今天还是很多的球迷津津乐道，当时就是为了庆祝他在进球之后同一时间他的长子也出生，而这个进球就是献给他刚出生的宝宝。如果说蓝色只属意大利，其实蓝色也属于这个巴西。巴西的客场球衣就第二件球一直来都是蓝色的，所以在这一届的世界杯当中，可能大家会有点混淆，到底看的是 Romario、Bebeto 还是 Baggio？ 应该说 Baggio 呢，我们来看看意大利队。意大利队在这个八强当中是打败了西班牙队，然后呢，半决赛里面是打败了保加利亚队。成功把这一只黑马杀死了之后呢进入了这个世界杯的决赛圈当中。意甲在当时呢就是94年的时候可以堪称是还算是全世界，其实那时候英超已经开始了但是英超应该是在93年才创立。那之前在80年代末期的时候呢，整个世界的足坛，尤其是欧洲的足坛，都是以所谓的这个意甲来称霸，所以意大利当时的这个防守还有意大利的反击包括我们看到当时的毛迪尼这些球员都相当的棒，也出现了就是虽然毛迪尼还相当年轻，但是当时也已经进入了这个国家队里面。那 Baggio 呢是意大利的人民英雄，我们知道后来的人民英雄包括说 Totti 啦 这些球员都就是后来就是八九那一代过去了之后，我们可能比较了解的是 Totti， 但是之前呢就是八九，那么大家对他寄予厚望，就是说想看看他跟 Romario 之间的决斗哦，看谁是当时在94年当中可以称王的人，所以这场决赛就变得格外有意。而且当时媒体对他们的诸多这个报道，让两国之间包括说巴西跟意大利对于这场球赛这场决赛都相当的期待。没想到这场决赛最后是以点球作为终结，而我们看到当时在意大利应该是踢飞了，我想之前踢飞了两到三颗罚球齁，我再查证一下，因为有相关的讯息。对，就是巴吉奥主罚是第五颗，也是最后一颗罚球。那么此前呢，意大利已经两进就是罚了四颗点球，已经是二进，然后另外两颗呢是罚不进的齁，所以当时呢这个巴西队这边是处于占优的一个情况，因为已经打入了三颗点球，那么这最后一颗的罚球其实就是定生死的这样子的一条线。那巴吉奥顶着压力走到罚球线上，最后却把球踢飞，形成了刚才我们所说的他一生的痛，也形成了意大利在那个世界杯当中跟世界杯冠军擦肩而过最悲惨最悲情的一幕画面。32年之后，我们重新回到美国这片草地上面这片土地上面，当年在洛杉矶进行的决战，这一届换成是在纽约的 MetLife， 也就是纽泽西的球场上面来进行。其实美国纽约有两个球场，一个是 MetLife， 另外一个是 Yankee Stadium， 所以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个基本上是这个所谓的超级杯，又或者是美式足球所就是纽约美式足球队所用的这个球场。那这一届巴吉奥的悲情会不会重来？在决赛当中会不会看到类似的画面？就是决战需要以非常残酷的点球来进行。还有一个月的时间，我们现在没有办法未卜先知。但是94年那一年，我想给我最大的记忆就是我喜欢美国的阳光，美国的草地，甚至我也想象美国迈阿密的沙滩，在那样的时候，在那样的氛围，在那个年代踢足球，在看着巴西最终夺冠，虽然要承受一点点巴吉奥的悲情，我想还是值得的。94年的世界杯 Bravo， 而2006年的美国世界杯会带给我们怎么样的惊喜跟感受呢？大家用心期待，也用心感受。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你好，我是舒慧，欢迎收听今天的生动凌晨不打烊。那么在今天的凌晨节目里，想和你聊一聊一些关于焦虑以及内耗的问题。那么今晚会和你分享的就是孟子的逍遥游的一些启发，可以从文字里来和你分享一些关于焦虑以及内耗的这一些知识和智慧。那么歌曲回来之后，就进入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你好，我是舒慧，欢迎进入今天的生动凌晨不打烊。那么今天和你聊一聊的就是关于焦虑以及内耗的一些问题。那么在凌晨的时候，有一种感觉会变得特别明显，白天的时候呢，会觉得一切好像都非常的靠近，近到呢每一种情绪都像贴在皮肤上，但是夜里反而会有一种不同的感觉，夜里呢会把一切都稍微的推远一点。庄子的逍遥游里就有一句话呢，叫小之不及大之，小年不及大年。也许呢，我们白天的焦虑就是因为我们站在了小之的位置。同样的一件事，当你换了一个角度去思考去看待的话，可能就会有不一样的收获。那么你曾经为之困惑和迷茫的点，可能也就能够自然而然的破解了。

0: 你好，我是舒慧，欢迎收听今天的生动里程不打烊。那么在今天的节目里，就会和你谈一些关于焦虑以及内耗的问题。我们呢会从庄子的逍遥游里去谈一谈这个智慧，会从逍遥游的智慧里去看一看要如何的缓解内耗这个问题。庄子他曾经用过两个很轻的比喻，昭君他只活一天，所以呢他不知道夜晚之后还会有清晨，惠姑他只活一个季节，那么他以为世界就只有夏天这个季节而已。对他们而言这不是错，只是呢他们的时间太短。人类也是一样的道理，只是呢我们的短不是生命的长度，而是情绪的长度。一段低落就像整个人生，一个失误就像全部的方向。
1: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是你的首选频道。你好，我是白马公主万应刘婉莹。

个时候呢，还没睡着的你，是不是依旧在为生活忙碌，还是呢在值晚班坚守自己的岗位呢？那么想对每一个还在工作，还在勤勤恳恳，为了未来，为了自己的人生打拼的你，说一句辛苦了。希望呢每一天的付出都是值得的，并且都会获得美好的收获。这里是 Red FM

0: 多样化的选择是你的首选频道。大家好，我们是四千金。
1: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你好，我是舒慧，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那么今天的凌晨节目呢，想和你谈一谈的就是关于内耗以及关于焦虑的一些问题，可以从孟子的逍遥游历

其实呢，我们人呐，也是很容易活在这一个困境里。人类呢，他最容易焦虑的地方，就是在于他把现在这个当下当成了全部。今天的不顺，就像是整个方向都错了，这一周的停滞，也像整个人生就此停住。但是，如果你把尺度放大一点，比如几年甚至更久来看的话，很多现在呢，看起来绝对的判断，其实都还没有任何的定论。我们不是看错了世界，只是呢，我们的视角看得太近了。

0: 这里是最贴近你生活的 Red FM，
1: Red FM
0: 一个多样化选择的频道。你好，我们是
2: 马迪帮。
3: 如果今天有一种能力可以让你随时的切换尺度，切换你看待问题的视角的话，可能结果就会不一样了。从今天切换到一年过后，从一件事切换到一整段人生来回望，也许很多的情绪就会开始而改变形状。不是因为事情它变好了，而是呢，你不再只用一个单独的点、单独的视角去看待这整件事情。有时候改变的并不是事实，而是我们站着的位置、看待的想法。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是你的首选频道。你好，我是云美心。
1: 所以呢，从孟子的逍遥游里，他其实教会了我们一个生活的智慧，就是当你在陷入焦虑内耗的时候，可以呢换一个尺度，或者是换一种视角。就例如他在逍遥游里写的，小枝不是大枝，小年不是大年，其实并没有绝对的对错，只是呢区别在于他们的视角不同，所以呢看待的事物也不同。所以当一件事情发生的时候，你在当下会觉得它很重要，重要到好像会影响一切，但是过了一段时间再回头看看的话，这件事它并不会消失，只是它的重量会变轻。不是因为问题呢它解决得有多好，而是时间让它变得更遥远了。所以有时候我们并不是被当下的问题困住，而是呢被当下的距离感给困住了。

想对呢现在还没入睡的你说一句，没事的，慢慢来。可能你是因为一些白天无法解决的事情而依旧失眠，又或者你是在焦虑着未来，在思考着明天。那么没关系，这一切呢，等到下一个天亮，一定都能够自然而然的解决。如果呢，这个时候你已经醒了，那么就希望呢，在稍后的节目里，那一些经典老歌可以陪你来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就让美好的音乐带给你开启新一天的动力。

早上好，现在是邹静报告新闻。新闻提要：政府将展开研究以证实木礁、老月及鸽洞的天然气迹象。绿色经济成为沙拉月首要事项，以维持国际市场准入。身处海外的沙拉越子民受处强化犀鸟之乡在世界舞台上的形象。以下是新闻内容。沙拉越总理达多巴丁伊阿邦 Johari Dun Obin 透露，事关木礁、老月及鸽洞出现陆地冒出气体迹象，政府将展开研究以评估沙拉越境内数个地区存在天然气的潜力。然而初步的发现还需要专家的进一步确认，才能决定其商业潜力。有关研究也考量了地下地层结构，因为显示可能存在包括氢气与甲烷在内的混合气体。他是在古晋主持 SWG 能源集团绿色综合设施与脱碳枢纽启用礼后如此表示。另一方面，沙拉越总理达多巴丁伊丹斯瑞阿邦 Johari 也促请沙拉越必须强化绿色经济政策的实施，以确保本地产品被国际市场所接受，特别是欧洲市场。这是由于全球贸易政策的转型，促使生产商必须在能源过程及最终产品的各个阶段都遵守低碳标准。据报道，欧盟正引入与碳税相关的机制，因此沙拉越必须确保生产链是以可再生能源为基础，并通过绿色产业流程来维持市场准入。他还强调了透过技职教育与培训 TVAT 来培养熟练劳动力的重要性，以支持产业转型。沙拉越副总理达多阿玛阿旺登阿阿里哈桑呼吁在国外居住、留学和工作的沙拉越子民，通过分享知识、专业和国际经验的方式，持续为沙拉越的发展贡献一份力量。他说，沙拉越政府重视散居在外的沙拉越子民角色，并致力巩固他们的网络与参与度，以符合沙拉越的发展方向。他是在匈牙利与当地的沙拉越社群进行会面时如此表示，而此行也是沙拉越政府代表团对匈牙利与奥地利进行正式访问的部分行程。他说，沙拉越如今在可再生能源、氢气经济及经济转型方面逐渐获得国际认可，而这些发展均在2030年后官并发展战略的框架下进行。因此他希望海外的沙拉越人民能充当沙拉越小小大使，帮助沙拉越提升在国际舞台上的形象。对于有关婆罗洲航空拟定直飞泰国的航线，沙拉越旅游创意产业及表演艺术部对此表示欢迎。沙拉越旅游创意产业及表演艺术部部长 Dato Sri Abdul Karim Rahman Hamza 表示，泰国为婆罗洲航空提供机场时段的决定，为该航空公司创造了机会，使其能够与其他航空服务并肩运行。然而在国际航班正式起航之前，仍需要完成若干程序以及相关事宜。他是在古晋对记者如此表示。与此同时， Dato Sri Abdul Karim 也希望各方给予婆罗洲航空继续成长的机会和空间，避免进行不公平的比较。该沙拉越所属的航空公司仍是一家新成立的航空公司，如今今年才开始运营。沙拉越城市规划、土地管理及环境部副部长Dato Len Talif Saleh 说，沙拉越的发展必须与环境保护达至平衡，此举十分重要，以确保沙拉越的自然财富能够惠及未来世代。因此他呼吁各方进行合作，以确保经济增长不会影响环境的永续性。他是在梅里为一项配合生态财政转移项目举行的公民科学与环境意识活动主持开幕礼时如此表示。 Dato Len 也呼吁居民保持苏埃米瑞的河流清洁，不要将垃圾与废弃物丢入河中，同时也希望该活动的举办能够提高人们对河流生态系统的保护意识。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Red FM 播出的新闻。我国卫生部计划在2027年第一季度全面落实国家数字医疗生态系统与连接催化计划后，让 81% 的病患能在一小时内获得治疗。
卫生部长 Dato Sri Dr. Zulkifli Ahmad 表示，这项由卫生部与大马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合作推动的战略性举措，将提高医疗设施的数字连接能力，从而缩短病患等待的这个时间。他说，截至今年4月，共有421万人注册加入数字医疗生态系统，同期记录逾2200万宗数字交易。

政府正努力解决有关乡区的水供、电力与网络覆盖问题，而有关事项也成为了特伯杜县行动委员会会议的焦点。该会议由特伯杜州议员 Dr. Simon Sinambada 主持。上述会议同时也讨论了 Kampong Bichin 和 Plaman Yabet 的居民所面对自来水供应中断问题，并提供了短期与长期解决方案，以改善当地的基础设施。Dr. Simon 还在会议中强调，人民所做出的每一项投诉都必须认真看待，并由相关机构积极处理。他指出，人民所面对的问题属于共同责任，必须立即采取有效的行动。乡区转型计划下的两项工程预计将提升公共设施，并解决明都鲁甘崩瓜拉斯港和甘崩克蒙定的水患问题。哲帕州议员 Iskandar Turki 表示，有关工程是价值20万令吉的甘崩瓜拉斯港乡村发展及安全委员会大楼，以替代残破的旧建筑物，并作为社区活动中心。另一项工程则是价值10万令吉、长达90米的排水沟建设项目，即将落实以应对水患问题。他是在巡视有关项目工地时对记者如此表示。马来西亚广播电视台 RTM 始终维持其权威的广播地位，并成为人民信赖的信息来源。噶玛州议员安妮·詹娜表示，作为国家公共广播机构，RTM 在向社会传递真实、准确且具诚信的新闻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他说，即使面对新媒体的挑战与竞争， RTM 的角色仍不断被强化。他是在施乌出席 RTM 举办的达雅丰收节卷席仪式尼林比代活动时对媒体如此表示。与此同时，该活动也成为了加强情谊的平台，维护沙拉越社会的文化遗产，并激发 RTM 员工与当地社区的团结精神。以上是新闻内容，现在重报新闻提要。政府将展开研究以证实木礁、老月及鸽洞的天然气迹象。绿色经济成为沙拉越首要事项，以维持国际市场准入。身处海外的沙拉越子民受处强化犀鸟之乡在世界舞台上的形象。以上这些新闻是由本台新闻组的 Monica Gary 编辑。 Salam Malaysia Madani。

0: 史，启迪未来，带您走进历史上的今天，穿越时间长河，见证那些改变世界的瞬间。
1: 在1986年的今天，伊斯兰协进协会被呼吁在沙拉越州设立一所伊斯兰学院。设立该学院的目的是为了汇聚宗教与学术界的精英，共同分享知识与专业技能，从而推动伊斯兰社群的进步。该组织主席阿都拉曼耶古在古晋的一场开斋节庆祝仪式上提出了这项建议。他强调，该组织在招收会员时应注重质量而非数量。他表示，如果穆斯林本身没有独特的优势，就不会受到他人的尊重。因此，他鼓励穆斯林努力追求比其他群体更为杰出的成就。他还回顾了穆斯林在成功开发本州之前曾经历的种种挑战，然而这些挑战反而增强了他们的团结，也加深了他们对于真主的眷顾常在的信念。最后，他呼吁穆斯林不要畏惧弘扬伊斯兰精神，因为只有通过努力与祈祷才能获得成功。资料由沙拉越马来西亚国家档案局提供 ，Red FM 制作。

是的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来到了6:15，今天是星期二6月16日，很高兴听众朋友们继续守在 Red FM 的频道，也陆续看到了有 不少的听众朋友们在这个透过我们的 WhatsApp 和我们来打声招呼，道声早安，谢谢你们的信息和你们的分享，请大家继续守住在 Red FM 的频道，再继续为用歌曲以及新闻来陪伴着大家的早晨，继续守住在 Red FM。

是的，刚刚听过的歌曲有姚苏荣的《月满西楼》以及邱青云的《窗外的雨》。现在让我们一起来翻阅今天早上的报章。沙捞越政府过去13年来支持华文教育发展，累积拨款给州内14所的华文独中的金额正式突破1亿令吉。首相的都市李安华日前在移交1000万令吉拨款，作为2026年华文独中教育基金。这也是沙捞越华文独中自2014年以来连续第13年获得州政府资助。沙捞越总理丹斯里阿邦祖哈里表示，教育是培养人才的重要基础，州政府也将继续的支持华文教育发展，为学生创造更好的学习环境。另一则新闻，从今年7月1日起，民众透过 MEPS 的网络下的自动提款机和现金循环机进行跨银行提款服务时，将不再被征收一令吉的手续费。大马支付网络公司 Paynet 表示，这项措施适用于全国超过14000台自动提款机及现金循环机，预计将惠及超过2000万用户，而且提款次数呢将不受限制。当局也表示，这项安排有助进一步推动无现金与数码支付发展，同时提升民众的银行服务体验，让跨银行提款变得更加便利。

继续回到 Red FM 的音乐早点，让我们继续来翻阅报章新闻，带你来看两则沙拉越的新闻。沙拉越总理丹斯利阿邦祖哈里表示，凭借丰富的再生能源资源以及工业发展潜力，沙拉越正逐步被国际社会誉为电力石油经济体。他表示，沙拉越不仅拥有用于低碳发电的天然气资源，也拥有丰富的水力发电优势，为发展绿色工业奠定了坚实基础。阿邦卓哈里也指出，随着国际社会越来越重视低碳发展，沙拉越推动的低碳工业园区和绿色能源转型已获得认可，并希望吸引更多投资和高技术人才。他也强调说，沙拉越将继续善用能源优势，推动经济多元发展，也进一步的提升州内的国际竞争力。另外一则新闻，沙拉越总理丹斯里阿邦佐哈里透露，老越日朗地区发现陆地冒出气体的迹象。沙拉越石油公司已经展开研究，以确定气体的成分、来源以及是否具备开发潜力。他说，目前虽然已经发现气体冒出的现象，但仍然无法确定地下蕴藏的具体情况，因此需要石油公司和相关专家进行深入的分析与评估。他也指出，地下气体可能与天然气资源有关，也有可能是只是自然形成的这个气体，因此现阶段呢，仍未能做出最终的结论。他强调说，在掌握完整数据和研究结果之前，任何的开发计划都言之过早，那相关单位也将继续展开调查，以确保当地的是否具备商业开发价值。

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Red FM 的音乐早点，各位 Red FM 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来到6:46，我们继续扫描各报章新闻。沙特总理丹什里阿邦佐哈里表示，随着欧盟即将对不符合绿色标准的产品征收碳税，沙特企业必须加快绿色转型步伐，以确保产品符合国际市场要求，维持竞争力。他说，绿色转型不仅仅是再生能源使用，企业在生产过程当中也必须降低碳排放量，确保产品符合国际的绿色标准。阿邦佐哈里也指出，沙拉越拥有丰富的水力发电和再生能源资源，为发展绿色工业提供了良好条件，并且有助吸引更多投资。他同时也鼓励企业以及年轻一代积极地掌握绿色之科技以及相关知识，把握未来绿色经济的发展机遇。2026撒马拉罕美食与文化节将于本月的26日至7月5日举行，地点设在撒马拉罕德沙伊姆市议会农贸市场广场，预计呢将有83个摊位。沙旅游创意产业及表演艺术部长纳杜斯里阿杜卡林表示，这项活动近今年迈入第5届，已经成为推广地方美食与文化的重要平台，同时也为中小企业以及创业者创造了商机。他说，去年的活动吸引了约30万人次到访，今年主办单位将目标提升至35万人次，并预计创下超过50万令吉的销售额。除了美食摊位大会期间呢，也将举办歌唱比赛、华语卡拉 OK 比赛、多项文艺表演以及传统文化活动，让民众和游客能够体验撒马拉罕多元文化魅力。部长阿杜卡林也呼吁民众踊跃的参与，并希望借此机会进一步的带动当地的旅游发展。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早上七点，我国欢迎美国和伊朗达成协议，结束西亚冲突。由于面对各种挑战，我国已暂停安置罗兴亚人到第三国。特朗普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于19号全面开放。萨拉马雷西马达尼，您好，我是钟维婷，为您带来重点新闻。马来西亚欢迎美国与伊朗就结束西亚地区冲突达成共识。首相 Datuk Sri Anwar Ibrahim 表示，马来西亚赞赏各方为促成和平所做出的努力，尤其是巴基斯坦在调解过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为局势带来积极进展。他强调，当前应该优先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全面恢复国际航运活动，因为该海峡是全球能源供应安全及国际贸易的重要命脉。与此同时，为了确保我国原油及柴油供应稳定，安诺将于今天启程前往俄罗斯喀山，并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安诺透露，能源供应课题将成为双方会谈的重点议程之一。他说，相信在未来一两天内，渴望与俄罗斯达成共识，确保马来西亚获得稳定的原油及柴油供应，避免国内出现供应短缺问题。
2: Ini rahsia kita baik dengan orang. Jadi insya Allah dalam dua hari saya akan dapat persetujuan supaya dia jamin penyaluran minyak dan diesel kepada Malaysia supaya sekarang ni tak ada masalah.
1: 另一方面，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长 Datuk Armizan Muhammad Ali 表示，我国燃油供应目前维持稳定，并足以应付至下个月的需求。他说，政府通过与相关部门、业界及经营公司紧密合作，成功确保燃油供应链运作顺畅。他表示，在各方的合作下，我国已确保燃油供应充足，并妥善管理供应流程，防止出现任何流失或漏洞。政府将持续监督，并确保每个月都能获得稳定及充足的燃油供应。他强调，政府将继续采取积极措施，保障国家能源供应安全，维护人民生活与经济活动不受影响。人力资源部长 Datuk Sri Ramanan 表示， Bukit Kiara 长屋居民课题获得解决，体现政府致力于不让人民面对的问题一代传一代，并积极改善弱势群体的生活条件。他说，这项永久房屋发展计划也让符合资格的家庭免费获得两间全新的住宅单位，直接惠及城市贫困社区。首相拍板定案的这项决定，清楚传达了政府不会拖延实现人民应得的权益的讯息。Datuk Sri Ramanan 是双溪毛诺国会议员，他通过脸书发文，对首相宣布额外拨款100万 ringgit 给吉隆坡市政局，用于未来三年维护当地社区设施，表示欢迎。马来西亚监狱局证实，一名监狱人员因涉及2025年1月17号在太平监狱发生的一宗事件，已被控抵触刑事法典第 304B 条文误杀罪。监狱局发表声明指出，皇家警察展开独立且全面调查后，除了提控涉案人员外，也在部门层面对另外五名监狱职员展开纪律处分程序。声明表示，此举体现监狱局持续秉持问责原则的承诺，不会包庇任何违反法律者，无论其职级或职位高低。声明也强调，这监狱局对任何形式的不当行为采取零容忍政策，并充分尊重正在进行的司法程序，不会对调查工作造成任何干预或影响。全国警察总长 Dansri Khalid Ismail 表示，在过去每年约有7000至8000名的 罗兴亚民难罗兴亚族难民被安置到第三国，但由于面对各种限制与挑战，有关安排目前已经无法继续进行。他说，尽管如此，我国仍持续与相关国家展开讨论，以寻求解决方案。卡里指出，在处理罗兴亚难民的课题时，当局必须兼顾人道主义的因素。他说，过去马来西亚曾与一些国家建立合作机制，这些国家也曾经承诺接收罗兴亚难民，以协助减轻我国面对的压力。不过他坦言，相关合作目前也面对阻碍，导致难民重新安置计划难以推进。
3: 2026世界杯盛大登场，精彩赛事尽在 Sukan Plus OK 频道以及 RTM Play，一个足球，一个世界。
1: 世界杯消息，在 G 组首轮角逐中，比利时队对阵埃及队，双方以1-1成绩握手言和。

沙特阿拉伯与乌拉圭队在世界杯赛场上的第二次交锋，就是在早上九点，伊朗对垒纽西兰。股市及油价，纽约股市三大股指15号显著上涨，当天收盘道琼斯指数比前一个交易日上涨 468.77 点，收于 51,671.03 点，标普500指数上涨 122.83 点，收于 7,554.29 点，纳斯达克指数上涨 795.10 点，收于 26,683.94 点。此外，英国伦敦股市金融时报100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15号报收于 10,430.62 点，较前一个交易日下跌 41.10 点。国际油价15号显著下跌，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13 美元，收于每桶80.75美元，跌幅为 4.87%。 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16美元，收于每桶83.17美元，跌幅为 4.76%。 国际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部分开放，并将于19号全面开放，届时美国和伊朗将正式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特朗普称，伊朗绝不会拥有核武器，他表示希望能和伊朗建立良好的关系。特朗普还表示，关于美伊协议的正式签署，他本人可能参与，也可能不参与，而美国副总统万斯将参与签署协议。美伊协议内容将在19号正式签署后对外公布。特朗普称，在伊朗履行其应尽义务之前，不会解除对其制裁。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16号表示，16号的消息，三艘邮轮和两艘载有伊朗基本物资的船只已突破美国方面实施的海上封锁。根据船舶航行数据，一艘伊朗超大型原油运输船正从国际水域驶向伊朗港口，并已通过封锁区域。一艘运载牲畜饲料的船只也已经穿过封锁区域，正在驶向伊朗。此外，另一艘满载原油的伊朗油轮已经通过阿曼湾及封锁线，正驶向其出口目的地。巴勒斯坦官媒报道，总统阿巴斯发布法令，要求2027年初举行总统选举，并于今年11月举行立法选举。法新社引述巴勒斯坦瓦法通讯社报道，巴勒斯坦总统府星期一发表声明，宣布了这个消息。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我国欢迎美国和伊朗达成协议，结束西亚冲突。由于面对各种挑战，我国已暂停安置罗兴亚人到第三国。特朗普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于19号全面开放。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林有利编辑。

0: 天气阴晴不定，不管晴天雨天，
1: 出门带把伞。
0: Red FM 每天早上为您提供全沙天气预报，
1: 让您出门更安心。
2: 这时候呢，带你来跟进截至今天早上七点钟的天气状况。预测今天早上在古晋、西连、沙马拉罕、斯里阿曼、木中、斯里街、施乌、木交、加伯、民都路以及梅里地区部分有雨，林木则没有下雨。从中午到傍晚时分，古晋、西连、沙马拉罕、斯里阿曼、木中、施里街、施乌、木交、加伯、民都路、梅里以及林木部分地区预计将出现雷雨或阵雨天气。风向和海浪方面，沙拉越州海域将吹偏北风，风速每小时10至20公里，海浪高度介于0.5至1公尺。气温方面，今天最高温度预计34摄氏度，最低温度预计24摄氏度。另外，目前并没有发出恶劣天气警报，也没有强风及海浪汹涌警报。感谢沙拉越州气象局所提供的天气预报。

0: 这信号怎么回事啊？又是滋滋声，又是断讯，我想听个 Red FM 怎么那么难呢？
1: 阿强，别再折磨那台老古董了，你在听电波舞吗？
0: 哎呀，小美，我就不是想要听今天高清音乐榜单吗？但是这讯号简直就是在挑战我的耳膜。
1: 追求上好品质的人可不是这么听广播的哦，来看我的。

0: 这是孙楠的歌曲《普通人》，这里是 Red FM 音乐早点。好了，在我们今天的保健专训，就带你来看看有关熬夜。
1: 哇，这声音，这低音，这人声，简直就像 DJ 坐在我面前唱歌一样。哎，你换了新音响了吗？
2: 音响没变，变的是通道。我直接登录了 RTM 的官方网站 rtm.gov.my。
1: 官网，你是说在网上收听吗？
2: 没错呀，只要上 rtm.gov.my， 然后选择 Red FM， 不仅是音质是高品质，而且不管你是在办公室还是在家里，讯号都是稳得像山一样，再也没有杂音干扰，这才是真正的听觉享受。
1: 哦，我现在就收藏这个网页，告别吱吱声，拥抱 Red FM。
3: 不仅仅是广播，更是极致感官体验。 Red FM 呼应您通过 rtm.gov.my 官方收听，高品质声音只为懂生活的你。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是你的首选频道。你好，我是 Annabella 蔡永琪。
1: 现在继续带你来翻阅报章，我们来看一则食物的新闻。食物市议会宣布，从7月1日起调整市区停车收费制度，其中最受关注的是市区商业中心范围内的午休免费泊车措施将正式取消。届时收费时间将调整为上午8时至下午5时，期间不再设有中午免费泊车时段。同时，市议会也将推出全新的电子停车收费系统，并重新规划市区的泊车区域。市议会表示说，这项调整旨在配合智能泊车系统的落实，提升停车管理效率，并鼓励民众使用电子方式缴付停车费。让我们继续来看另一则新闻。针对近期外界关注的曼谷航线规划，婆罗洲航空表示，目前公司仍处于申请和筹备阶段，尚未获得任何相关航空服务执照，因此呢，现阶段不会开放售票或者说提供航班服务。他们也表示说，目前将专注于沙月本地航线，特别是州内航班服务，以确保营运稳定以及服务品质。另一方面，沙拉越旅游创意产业及表演艺术部长纳杜斯里阿杜卡林表示，希望婆罗洲航空未来能够逐步开拓国际航线，但现阶段呢，专注于建立稳定的基础。同时他也表示说，开通国际航线需要获得相关国家及地区批准，并非短时间内能够完成，因此呢，先把本地市场经营好，再规划未来的发展方向。

您知道吗？在古晋有一群特别的孩子，他们正用坚强的意志在康复的路上努力前行，他们是脑性麻痹的战士，而古晋维青乐园就是他们温暖的避风港。为了让这些孩子获得更好的照顾，维青乐园诚邀您参与即将到来的慈善义卖会活动，详情如下，日期2026年7月5日星期日早上7:30至中午12:30，地点就在古晋南市民众会堂。古晋维青乐园这次的目标是筹集马币20万令吉，这笔善款将全数用于中心的日常运作，并帮助中心替换残旧的器材，添置全新的专业治疗仪器，为孩子们铺平康复之路。一份过本，一次光临，都是给孩子们最实实在在的拥抱。您的每一分支持都能让他们的世界变得更加明亮。如果您有任何疑问，请立即拨打热线08225221010或019228841。您的热心就是孩子们最坚强的后盾。维青乐园，感激有您。

0: 哇，实在太棒了！原来你也在收听 Red FM， 一个多样化选择的电台。你好，我是光良，
1: 这里是 Red FM 你的首选频道。早上好，继续带你来翻阅报章新闻。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长拿督阿米赞宣布，政府已正式在沙拉越、沙巴及纳敏落实柴油补贴卡计划，让符合资格的公共交通及货运业者继续以补贴价格购买柴油。他说，目前沙拉越已有超过800家企业获准参与计划当中，涵盖近37000辆交通工具，其中包括巴士、德士、罗里及货运车辆等等。阿米赞呼吁符合资格的业者尽快提出申请，以确保能够持续享有柴油补贴，减轻营运成本压力。他也表示说，政府将持续加强监督和管理机制，确保补贴精准发放给目标群体，同时防止补贴流失或遭到滥用。此外，政府也正在与石油公司合作，确保柴油供应稳定。另一则新闻，2026年沙拉越超级达雅节庆典将于本月20日至21日举行，其中备受瞩目的达雅文化大游行将在本周六登场，预计吸引约3500人参与。沙副总理兼筹备会主席拿督阿玛道格拉斯表示，今年共有99支队伍参加游行，队伍将从敦珠架大厦出发，前往河滨公园，展现沙拉越多元民族文化特色及团结精神。他说，今年庆典继续以团结一致 Segulai Sejalai 为主题，由多个达雅族群共同参与筹办，而今年则由伊班族担任主办族群。此外，达雅节晚宴将于本月的21日在古晋婆罗洲会展中心举行，大会除了安排丰富的文化表演之外呢，也将呈现以达雅文化为主题的舞台剧，展现达雅族群向传统社会迈向现代发展的历程。主办单位表示，希望通过一系列的活动进一步弘扬达雅文化，并促进各族之间的交流与团结。

0: 没时间做运动吗？您不想保持活跃吗？其实它比您想象的更容易，例如别搭升降机、改爬楼梯、轻快散步及踏脚车，甚至做园艺或扫地，都是保持活跃的好方法。每天运动30分钟，令身体远离病痛，爱护身体，认真处理。
1: 这则提醒保健讯息来自卫生部。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早上八点 ，Salam Malaysia Madani， 您好，我是钟维婷，为您带来新闻快讯。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表示，推动马来西亚向前发展的重点应该放在吸引外国投资、发展人工智能 AI 技术及量子计算，而不是陷入无休止的政治纷争。他说，政府目前正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及数据中心投资进入我国，同时也在他最近访问日本期间探讨量子计算技术的发展与合作。他说，这些努力将使马来西亚成为一个具备高度竞争力的国家，并为下一代创造更美好的未来。Dato Sri Anwar 又说，马来西亚与中国、美国等世界大国保持良好关系，并不会削弱我国在国际事务上捍卫国家原则和立场的决心。他说，我国奉行与所有国家友好往来的外交政策，但在涉及国家利益的问题上，包括贸易、投资及法律执法事务，政府始终坚持原则，立场坚定。